面貌还需要进行整形手术，所以在此医生也提醒爱美人士，选择美容整形机构务必要慎重。截至目前，暑期档热映影片《功夫女足》遭遇影院偷票房、线上盗录、剧透双重侵权问题，不少影院靠手写票篡改场次瞒报票房。导演周星驰发文这个表达感慨，片方呢随即也已经更换了全新片源，推行四段式分段密钥监管。那目前周星驰影迷会已组织各地粉丝进行维权，追回被盗票房超过160万元。在此呢，也希望观众们都能够尊重知识产权，不评摄不传播，一起净化电影市场环境，守护每一部影视作品的创作价值。8:05，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继续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这是来自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

欢迎回来，8: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啊，在官网或专柜，平时一双的价格要1290，今天奥莱现货清仓，价格只要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直接抢购了。那么说到这双昂跑鞋啊，就是喜欢运动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昂跑鞋非常的轻，有多夸张，到底有多轻，它单只鞋的重量啊，放在那个秤上甚至要比一部手机还要轻，所以你拿在手里的时候你甚至就会怀疑啊，这真的是鞋吗？怎么能这么轻？而且上脚的那一刻你会发现脚底的负担瞬间都会被卸掉，就像是踩在一片云朵上面，软弹又不塌。而且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真的不是花架子，是真的有黑科技在里面，它每一个云洞都在默默地吸收冲击力，去分散足底的压力，所以在你走路啊、跑步啊、久站的时候，你的那个脚底板啊是真的不会去感觉非常非常的累。因为有些那个鞋子确实你穿起来就走路时间长了，甚至是你比如说站的时间多长一会儿，3-4个小时，你就会感觉那个整个脚板啊，哎呦，酸的不行，累的不行，所以说它这个云模块鞋底就是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呢，今天这双鞋子还特别细心的啊，有一个一脚蹬的设计，它有鞋带，但是呢不用系，那个鞋带是装饰性的，穿脱全靠一脚蹬。这次给大家一共是安排了8款热门颜色，像黑色是我们的热销款，卖的最好的黑色就是属于百搭之王了，无论男生女生怎么穿，谁穿都好看，随便穿绝不出错。还有呢白黑色，这是他家比较经典的撞色，运动感直接拉满。还有灰色，显得低调又高级，通勤穿搭的首选。还有米色，温柔百搭，男生女生都能驾驭。还有象牙白，这个呢也是选择比较多的，因为它是干净清爽的，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夏天穿特别的好看。还有呢就是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多款可以颜色可以选择，每一款都不挑人不挑衣服，一共8种颜色，大家可以来好好的观察观察，挑选挑选。今天这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价格399，相当于3折的价格，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买两双买3双还能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今天呢是男女同款，鞋码从36码到45码，如果您平时穿运动鞋是那属于脚宽脚胖的话，建议可以拍大一码。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随时联系客服退换货。或者呢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比较这个着急穿的话，比如说您平时穿42码的，那么这双鞋子你可以选一个42的，然后呢再选一个43的，最后呢收到货之后去试穿不合适的那个款式直接退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速度啊就是会更快一些，要比那个收到货之后然后再退换再换了一个新的时间相对来说会缩减很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挑选啊。如何找到链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辣椒，大户溜，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

0: 王指挥罗阳却永远的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8:2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啊！接下来，快速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由徐州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暑期精品纯玩旅行团。这趟旅程呢，一共是6天5晚高铁往返出行，全程最多28人精致小团，从头到尾零购物、零隐形消费，踏踏实实带你游玩美丽风景。在这一路上呢，精华景点是秦皇岛、北戴河的海边，还有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以及原生态的司马台长城。相当于这次行程当中呢，是把山海、皇家园林以及大草原风光一次性带你全部打卡到位。一共呢是4个团期可以选择，7月27号是董董带队，团期当中仅剩最后一组家庭的名额。8月2号是我们的开心客栈掌柜啊，小海，店小二小海全程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带队。8月16号有料星球主持人看看带队啊，一共是4个团期。7月27号仅剩最后一组名额，8月份团期目前正在火热报名当中。Just be my savior, take me away。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就能够查看具体完整的路线了。同时呢，本次行程当中还安排了渔船出海、环湖骑行、湖畔观鸟，是这个实景的马术表演、草原小火车，然后星空这个课堂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我们是从徐州东站出发，最后一天是从北京南站返回。目前27号团期已经报名的朋友，这个车票陆续已经开始出了，8月份正在报名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

0: 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济南雷阵雨23到33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泉，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链接，然后扫码链接进入这个购物的商城，在价格的下方有一行小字，上面写着添加好友，您直接点击一下把它加到微信当中就可以了，它是自动通过的，然后关掉这个界面，重新扫我们的那个码，然后进入，最终下单付款的时候就能够立减5块钱了，而且是以后每一单都可以立减啊，立减5块。这款鞋子呢，它是搭配了品牌专利云结构的鞋底，能够有效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分散足部压力。想用过的朋友都说啊，想买过的朋友都说昂跑的鞋子确实特别的好穿，而且今天这一款又是他们家的经典款，所以399的价格真的非常合适，真正可以做到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踩在云朵般的这种绵软的脚感。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今天一共有8个颜色，其中卖的最好的是黑色的，男生女生同款，而且怎么搭都很好看，你像运动裤、牛仔裤，女生搭这个连衣裙都可以，通勤逛街户外一双鞋子全都搞定。36码能穿到45码，一共8种颜色可选，线下奥莱现货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是来自吴奇隆、严艺丹，三寸天堂。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8:52，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的是这个昂跑的轻运动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亲子旅行团也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在微信后台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查看完整的路线啊。今天这个身体抱恙啊，有好多话题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今天 Jason 再去好好的修整修整，争取咱们明天再来欢声笑语，咱们把歌唱了。最后一首歌，陈奕迅《在这个世界相遇》，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

0: 任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3: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4: 南拳。

0: 妈妈，
1: 现在是上午九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2度，舟山晴，27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 ，I love it，
0: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5: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今日大暑，把烦心事暂时封存，好好吃饭睡觉，身体安稳就是最大福气。孙燕姿，咕叽咕叽。

欢快的歌被孙燕姿唱出了调侃的味道，烦恼的时候听听这首歌，提醒自己别那么斤斤计较，因为人生不过如此。风过林梢，夏已倾城，焦麦琪，我的名字。

焦麦琪的歌声里有温柔，有无奈，有成长，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青春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情感，但正是这些情感让我们的青春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陈粒果实。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师傅，去三里屯。
7: 好嘞。
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6: 这不没警察吗？
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6: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6: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标

目不转睛，王以太的歌更像是电影，用歌词做台词，用旋律做表演，它可以让你很自觉地跟着节拍，很快地把你带入其中，想走神都困难。音乐圆游会，让美好不期而遇。王菲，开道荼蘼。

古人说开道荼蘼花事了，暗示着所有繁华终有尽时，热闹过后只剩空寂，大概没有谁会是永恒的上帝，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自己慢慢释怀，生活本就是边走边自愈。 Solar 风的季节。

0: 百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淮北周雨转阴，23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枣庄小雨，24到31度。临沂小雨，23到32度。商丘小雨，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很简单，陶喆演绎的深情又不失放松，让人听完之后嘴角上扬，想要随着他的节奏而轻轻摆动。而歌曲中流露的也是陶喆对爱情最质朴的告白，听歌不必找理由，开心就够。徐佳莹《香水》。

徐佳莹作为一个唱作歌手，依然用一颗不疾不徐、安然自得的心来观察生活、记录生活，所以她的创作从没有假大空的华丽理想，有的只是既贴切又深刻的真实生活。继续跟着金志文远走高飞。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激动，难以忘。

谁家？悠扬的古风音乐配上池鱼富有磁性的声线，配上清冷的语调，给人一种轻松恬淡的感觉。不用逼自己事事圆满，偶尔偷懒发呆也是生活赠予的温柔。反光镜乐队，黑姑娘。

不同于小众地下摇滚的疏离，反光镜的音乐接地气，有温度，有青春，欢喜大胆诉说，遗憾坦然接纳，热烈又清醒，简单又动人，这就是属于少年独有的摇滚浪漫。音乐圆游会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室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三大现代神经营养素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710-2862，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710-2862，400710-2862。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谙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

0: 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济南雷阵雨23到33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5: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暑气至浓，万物盛极，愿你在滚烫的季节里奔赴一场热烈的欢喜。李玟，好心情。

一听到好心情，我们的脑海里就会立刻浮现那个永远鲜活热烈、元气满格的李玟。她像盛夏永不落幕的小太阳，笑容明媚耀眼，舞步轻快灵动，把世间所有温柔与轻快都唱成人间情朗。音乐圆游会继续听歌，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路一直都在，只要我们勇敢地向前走，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看到更美的风景。邓紫棋，倒数。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朋友们，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这不是软塌塌踩棉花的感觉，穿上之后身轻如燕，走路特别舒服。鞋子的舒适度特别影响我们一天的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懂货的都知道，这个牌子不便宜，官网或专柜一双平时要1290元，今天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元，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买两双三双还能享受折上折。这款鞋搭载品牌专利云结构鞋底，缓震回弹都在线，久穿也不会累脚。8款热门配色全都有，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线下奥莱现货清仓，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售完就不再补货。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就能抢购。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小霞、海洋波、向云端，当生活被阴霾布满，这首歌会带来一束耀眼的阳光，带着你向着云端那头的光亮前进。音乐圆游会继续出发，周杰伦 My Mind。

我们总在离别后故作洒脱，用逞强伪装体面，可路过旧地，遇上雨天，生出细碎念想时，才明白真正爱过的人很难轻易从生活里剥离。一边固执默念你仍属于我，一边低声哀求不要悄悄走远，这份矛盾又真诚的心意，便是 My My 留给所有人关于离别与惦念的温柔共鸣。夏天你耳机里播放着什么音乐？新生主义，骆雨婷。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2度，舟山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儿乐团《月牙湾》，作词人易家扬运用快要消失的地球景观来比喻即将消失的爱情，希望大家勇敢追寻真爱，努力保存心中美好回忆。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王鹤野、张韶涵、篇章。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整首歌用雨水相逢的意象讲述羁绊与陪伴，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这句歌词把相知相守的珍贵情感表达得既温柔又有力量。你

0: 成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景龙、景迪儿、萧这首豪迈的作品展现出的正是这种勇往直前的气质。无论是古代驰骋沙场的战士，还是现代为梦想拼搏的我们，都需要这般坚毅，让所有压力都随音符飘走。王力宏《花田错》。

在这首歌里 R&B 自由转音的特色与京剧拉长音的戏剧性相得益彰，二胡的加入为歌曲添了几分东方的温婉。节目尾声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迷宫》，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淮北中雨转阴，23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枣庄小雨，24到31度，临沂小雨，23到32度，商丘小雨，23到33度。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今天是24节气大暑，热在三伏，乐在此时，把最炽烈的一刻过成最明亮的一天。莫文蔚《日场夜场》，

70年代 funk 风格，开头通透的鼓声非常有冲击力，这样一首歌很轻易会把人带入演唱会的气氛。白天的工作生活已经结束，现在是进入夜晚狂欢的时刻。音乐超能力，郭顶，保留。

在爱情的长河中，我们都有过那些难以忘怀的瞬间和刻骨铭心的人，明明想要忘却，却又无法控制内心深处对对方的眷恋与不舍。你是否也曾经这样的刻骨铭心？最初的爱来自张靓颖，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个6 12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

0: 光灯刚刚关掉了。
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俊成，东西。爱情在这首歌里被描绘得如此简单而又动人，不需要华丽的誓言，不需要奢华的礼物，只需要两颗相互靠近的心，就能构筑起一个温暖的世界。在夏天灿烂地活着，梁静茹 Beautiful。

0: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需要这样一首 Beautiful， 在某个失落的午后，有人陪你把心事摊开，让你重新看见自己的光。那些被遗忘在时光里的往事，仿佛又重新浮现在眼前。方大同，三人游。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豆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上海阴28到35度，济南雷阵雨23到33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吴克群，大舌头，青涩恋爱里的告白时刻，面对喜欢的人总会紧张笨拙，不知所措，简单的三个字难以说出口，我想这叫真情流露，如果口齿伶俐一气呵成，那应该叫油嘴滑舌，女生要小心，这个人 99% 是渣男。一般这样的情况，你需要一个闺蜜，就像下面的歌，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闺蜜之间的约定应该就是这样，不论晴天还是下雨，不论快乐还是伤悲，都不要忘记在灿烂云端一起做过的梦。音乐超能力，南征北战，哈尼宝贝，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激动难以忘怀。

郑润泽《顺》，一首充满诗意的歌曲，以独特的方式捕捉了瞬间的美好和永恒的情感。愿电波里的音乐抚平盛夏热浪，陪你安然度过整个炎炎夏日。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日子重复，工作重复，吃饭重复，思念也不断重复着。然而这一切的想望仍然没有成为真实，只化作一句无以名状却深切的告白：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永远放在心底。李健，风吹麦浪，下个小时我们在音乐的潮流里继续飞驰。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转晴，29到36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期许这个热烈的盛夏有惊喜降临，有怦然心动，有偏爱之人陪你吹遍人间晚风。王心凌，俏俏版。

爱情就像跷跷板，两边的人需要同等的付出与真心才能保持稳定。当我们在感情中犹豫徘徊时，不妨想想那幸福两端的跷跷板，同手同脚，用心浪漫，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平衡点。继续听歌，林宥嘉 Runaway Mama。

这是一首唱给那些不甘只做家庭主妇、心中有梦的女性的歌。每个人都不应被生活琐事所困，要为自己而活，永远不要放弃梦想。音乐里慢慢收集一整个盛夏的暖阳与温柔，等到凛凛冬日尽数寄到你的身边。刘若英，亲爱的路人。一个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到梁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8: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为爱子欣给阿莫的情书，总想把关于夏天的字句写得绵长，总想把温柔美好的日子过得缓慢安然。胡夏爱夏

爱夏传达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像夏天般轻松快乐，没有任何负担。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就会浮现些温暖快乐的画面，恋人在一起互相依偎，彼此温暖的感觉。音乐超能力，为你而来。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9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7度，长沙晴，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延安晴，18到32度，舟山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充满诗意与深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度过一段艰难却美好的岁月，它像一首光，以一种浪漫而飘逸的风格照进我的心底。任素汐，风。

这首《风》像一个拥抱，温暖了都市漂泊者的心，唱进每一个深夜未眠、正在想念或已学会适应的人心里。南风知夏意，万事皆温柔。队长，杏花雨眠。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整首歌用雨水相逢的意象讲述羁绊与陪伴，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这句歌词把相知相守的珍贵情感表达得既温柔又有力量。你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

0: 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当旋律成为

哭了。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时光背面的故事，或许是一段逝去的感情，或许是曾经的梦想与遗憾。我们不能沉浸于过去的痛苦和回忆，而应该带着心中的温暖与力量，勇敢地迈向未来。隐形人来自孙燕姿

这首歌用温柔而倔强的旋律唱透了爱情里面单向奔赴的复杂心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有藏起伤痕仍想守护的温柔，也有付出不被回应的委屈与清醒。可你知道吗？即便这份爱没有被回应，那些默默付出的真心哪怕没被看见也一样珍贵。收工曲，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5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24到33度。商丘中雨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盛夏滚烫，人间晴朗，愿日子热烈温柔，岁月永远温暖向阳。海龟先生，男孩别。

这座城市上空漂浮着无数颗不安的心，我们都曾热烈过，天真过，肆意欢笑过，也都在岁月里受过伤，跌过跤，藏过无人知晓的裂痕。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悄悄听一听这首歌吧，它一直在告诉你，别怕，别慌，跟着光，跟着希望，继续往前走。矜持，遗憾终究拾不起。

伴随着前奏缓缓流淌的钢琴声，歌曲叙述起那段感情过往，旋律如同陈年佳酿，沉淀着岁月中历经的情感，歌词写出了爱情中的痴缠和错过，一字一句间轻而易举地戳中人心。继续分享《路虎烂人》。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激动难以忘。

歌词表现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爱人的深情表白和承诺，充满了浪漫温柔的感觉。换个听歌节奏，萧亚轩，明天。

我们总在不经意间把昨天的烦恼拖进今天的日子里，让心变得沉甸甸的。可日子总是向前走的，试着把那些纠结、遗憾、委屈轻轻放在身后吧。当我们学会让心变得简单，会发现原来生活的节奏可以这么轻快。音乐想自由，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转晴，29到36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朴树《那些花儿》，听着这首歌，往事就这样静静地从脑海中经过。那时爱的人现在还好吗？无论他是否还会想起自己，我想你心中的那些美好是不会轻易被抹掉的。在膨胀的夏天，允许自己偶尔发呆。蔡依林《玩爱之徒》。

这是蔡依林多年来一直想要的节奏型抒情曲风，区别于传统慢版苦情歌，用中版舞曲的外壳包裹着清醒决绝的感情观，后来也成为 Jolin 独有的曲风，冷静叙事的节奏情歌。有没有一首歌它能穿越时光，触碰心灵的深处？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不好，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李元杰《大天棚》。作为电影《大天棚》的主题曲，这首歌在影片上映后迅速走红，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听完这首歌，再回温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你会对其中的人物形象有更深刻的理解。继续分享，再见，邓紫棋。爱情

再见可以是 bye bye， 也可以是 see you again。邓紫棋写这首《再见》是一个感叹，感叹曾经紧紧相拥的温暖，终究变成回忆里模糊的画面。919 Hit FM， 陈奕迅，等你爱我，我是雨晴，下个小时不见不散。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9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7度，长沙晴，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延安晴18到32度，舟山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夏日的快乐是浸泡在冰爽里的温柔，让所有琐碎烦恼跟着盛夏一同降温。萧煌奇，你是我的眼。

这首歌是萧煌奇发自心底的呼唤，他希望听众可以给予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一点关注。尽管他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也能想象到这个世界的色彩。该曲似乎是萧煌奇生命真实的写照，唯有他能唱出这种人歌合一的感觉。继续听歌，张惠妹，都什么时候了。

钢琴的不规则弹奏带出冷味十足的 jazz 风格，一个人的自问自答，这些都是失恋后的复杂心情，那种被失恋狠狠击中，满心满脑都是混乱与痛苦的滋味，真的不好受。其实啊，每一段真心付出的感情都没有绝对的不值得。换个听歌节奏，大张伟，我怎么这么好看。

0: 这么好看。九一九黑点粉，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导阳新口徐州原重点，川住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2525年的一天，
9: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0: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9: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0: 带我去看，
9: 早就灭绝了。
1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9: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激动难以。

宝林慧，爱立刻有。鲍林慧的抖音影片没有复杂的剪辑，但凭着疗愈的歌声自弹自唱，足以吸引大批粉丝关注。热门 BGM 有时候就是流量的密码，旋律里静静守着内心的清凉，安然度过这漫漫长夏。胡彦斌，林妹妹。

在胡彦斌的歌声里，林妹妹不再只是大观园里的潇湘妃子，而是每个人心头那抹温柔的牵挂。创作源于生活，在音符的不同排列组合中能找到天然的律动。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5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24到33度。商丘中雨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为我们的时光。这首歌虽然节奏轻快，歌词简单，但写出了自由和昂扬，特别容易让人想起年轻时和好友们在一起肆无忌惮的青春岁月，有友情，有自由，有美好。它唤醒我们渴望自由和梦想的心灵。被我弄丢的你，有请莫文蔚。

这首歌是电影《被我弄丢的你》的同名主题曲，电影改编自正直的原著小说《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晶晶。歌曲旋律悠扬又带着淡淡的忧伤，莫文蔚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遗憾与懊悔，音乐穿透心灵，让你感受到一种无法言喻的温暖。马迪，南山南。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整首歌用雨水相逢的意象，讲述羁绊与陪伴，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叹不知。颖儿的声线轻柔婉转，将一段跨越时光的思念唱得动人心弦，歌词字字含情，写尽别离后的牵挂、梦中的相思与寻遍千山万水只为再探故知的执着。在喧嚣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信乐团死了都要爱。

年少听不懂嘶吼里的心酸，长大后才懂，死了都要爱，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是遍体鳞伤不肯放手的赤诚。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起，王菲《传奇》。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燃动，苏卫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3点，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转晴，29到36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11: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8: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8: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7: 大家好，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0: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城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7: 这个管察员啊，是怎么弄的？是谁给你躲下去？哎，上马来，都支棱起来！哎，
0: 你让谁？
17: 你干啥？
0: 你让谁支棱起来？
17: 你说大家撵不巧了，这会儿看个直播，你给人喝啥？哎，支棱起来！哎，你给人喊，你干啥？你带着什么任务来的吗？
0: 就是观察员嘛。哎，得观察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
17: 哦，动态是吧？这跟梳理队伍了。来的朋友来飘个来。
0: 哎。
17: 支棱朋友抛个支棱，
0: 这我爱吃鱼油，这名头太多了，你选一个叫我就行，我都看见了，你怪吓人的，你过会儿再叫我，这什么不能说的你？
17: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谢谢娜娜给我们点赞啊，谢谢顺才艺小宝给我们点赞。来我看一下哈，今天星期，为什么今天不是星期五？
0: 哎，
17: 这一周过得特别漫长。
0: 这是为什么呢？
17: 我都当星期五了。

0: 过的。
1: 你这样，你为了弥补一下自己，你把今天当成星期三。
0: 啊？
1: 嗯，你以为明天是星期四呢？哎，周六了。
0: 你要死啊？
1: 这怎么了嘛？
0: 你要死啊？周六，周六得上班儿。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得上两个周六？
1: 就过一天少一天了嘛。哎，这样理解是吧？让你赚了。
0: 欢迎各位小宝啊来到直播间。是这样哈，我们明天星期五的时候看看有多少去那个音乐节现场的。
1: 哎，我们第二届烧烤大会也是阜阳音乐节的现场，明天就开幕了哈。
0: 这个到时候现场我们有那个各种乐队的表演，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各汇集了徐州比较好吃的一些地道烧烤
1: 店，哎，
0: 还有零食小吃，
1: 是
0: 甜品饮料，
1: 哎，
0: 小梅稀饭，
1: 哎，
0: 啊，豆油啊，大家可以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无敌大扳手，周六 plus，
0: 周六 plus， 哎呀。
1: 他要是真的那还行，你就别让在那儿忙啊，别干活呀，
0: 你喜欢周六
1: 啊，
0: 又喜欢下班，
1: 嗯，
0: 你在周六
1: 下
0: 班
1: 你赚大了。什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
0: 我爱吃鱼说有耍羊油的牛肉串吗？你别了吧哥，我就得一口牛肉串，你咋还耍羊油。
1: 0318说你表演什么
0: 啊？我表演，
1: 人家且等着吧。
0: 是，
1: 哎，拭目以待，
0: 隐藏菜单，
1: 哎，可以了吧。
0: 还有美食挖掘机说，我上班从来不问形体机，你一直上着。
1: 哎，这句话听了你真的好霸气啊！
0: 啊，真的，来直播间的老板嘛，把他给聘走。
1: 哎，嘿，人家都已经不问星期几了，还在聘啊？那得让他挣几份工资啊？
0: 龙爷说：“俺不去，俺搁家喝稀饭。”那你搁家喝稀饭吧，俺不，俺
1: 上。俺上那吃羊肉去。
0: 俺上，俺周六不烧稀饭了。
1: 哎，吃羊肉串去。
0: 那九儿说的，那都去了，那周六稀饭谁搁家喝？俺周六，俺不少。
1: 哎，都不少不就行了吗？这样，没少了，带现场去。
0: 哎，
1: 乖吧，您到现场，俺一看，您端了一碗这个稀饭，就知道，哎，自己人来了。
0: 哎，
1: 好吧哈。
0: 这个吉泰街上 ，Young Days， 你生不了，为什么不吃？大概是还账吧。
1: 还什么账？
0: 吃太多了，
1: 吃灾了，
0: 所以现在就不吃了。
1: 哎，你妹妹这日子得多好过啊！吃羊肉吃上了。
0: 博英说：“俺不去，俺喝白面去。”那玩意儿是怎么弄的？胖的时候不能喝，非得周五喝。哎，
1: 当然这个活动啊，从周五一直到下周天，
0: 8月2号，
1: 哎，一共十天
0: 狂欢。
1: 嗯，
0: 常青青说，那您周六管姐不？你管姐送我都去啊，我搁西安待着，您等着吧，我这等自行车去找你啊。
1: 不是，你这西岸称生下不是什么火车吗？你坐火车来似的。
0: 来吧。
1: 啊，你现在你就买票。你明天就能到了，
0: 一样的，徐州跟西安一样的，咱都汉文化一衣带水呢。
1: 都美多远都吃羊肉
0: 啊？是的，
1: 来来来来，
0: 哎，这个柠檬说俺不去，俺得吃焖的，你可复习吧，都挂科了，我得叫你来啊。
1: 冷雨夜说让海哥用平车拉你，他刚还说用自行车拉的哈，跟我的平车没关系哈。
0: 平车包你记住了啊，平车咱不能去烧烤大会。平常得去北戴河，
1: 来，平常还得逛草原，哎，让人上那现逮那个牛马，直接给我拉平车，哎，您都没坐过的吧？现逮的，新鲜的，一共有4个日期哈，7月27号、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8月2号呢是我带队，到时候带平车去，
0: 对，
1: 咱都带平车去。7月27号是董董带队，然后8月9号是晶晶带队，不是这个晶晶哦。
0: 是的。
1: 哎，然后8月16号呢是看看带队，然后希望大家8月2号跟我一起去，行吧？哎，
0: 那个常晶晶说火车票不得要钱吗？就这个费用是整个都包含在里头了。
1: 他说的是从西安到这儿。
0: 西安到这儿啊？你俩拼车来吧。
1: 多不差一个拼车。
0: 是的。
1: 当然哈，我们这个919的宠粉呢是4199一个人，
0: 嗯，
1: 哎，包了你的火车，包了你的吃住，哎，里边都有的，好吧？大人孩子，你到时候反正都放假了，你到时候去那玩会儿。有人说，哎呀，太热了，想上那凉快，那就能凉快，你满足你的纳凉之旅。
0: 哎呦，那时候文茶，你都得带个小波色儿。
1: 哎，你带着羽绒服，带着你的军大衣，你都带着，管了。
0: 10天的时间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
1: 6天，6天无啊，
0: 六天无。 管十天的时间是我们的烧烤大会。
1: 哎，是。
0: 有忙啊，真的。哎呀，
1: 原谅他，原谅他，他现在是对脑子不够用。
0: 冷月说包找个媳妇儿吧，你问问你媳妇儿能给你包找个媳妇儿吧？你搁这问。
1: 不是，人家说了。这不一定是给他找嘛。
0: 啊，
1: 单身的男女青年嘛，是不是？
0: 你当他不
1: 他也想是吧？对，他肯定不是这意思。
0: 嗯，
1: 哎，单身的男女青年，欢迎你们也报名啊！我们万一现场又成一对呢，是吧？
0: 是的，九儿问拉平车能去能送半扇妞吗？你把人烧烤店扛走多好了，你是
1: 炫改名字啊，是吧？我们一共两个活动，一个是明天晚上就开始的烧烤大会。一个是8月2号出发去草原去看大海的我们带队的六天五晚的带队游，各位感兴趣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你问我们我们都给你讲好不好，
0: 来私信我们啊。
1: 哎，
0: 来小宝，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什么菜一挺就很虚荣。
1: 哎，你早说，我连中午吃饭的那个菜单拿来了呀。
0: 有什么菜？我跟你说哈，现在真的是，手机是个好东西
1: 啊，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它过度的被使用。
1: 就比如说发一些照片啊，
0: 比如说像这样的话题，你们就打文字就好了。
1: 哎，是我们靠自己的想象。
0: 是。哎，咱好吃吃过，
1: 哎，也见没吃过，咱也见过，
0: 哎，见过吃过，就是没有必要那个图啊，就是那个
1: 群里发，
0: 哎，是。
1: 真烦人，这什么锅包肉？锅包肉是哪儿的菜？
0: 你而且呢？你说这个什么八字肉啊，辣椒疙瘩呀，什么小鸡儿铁盒饼，哦，都能理解。你说冷月说油炸绝齿盖子改不改头？
1: 扎谁的？你有多写的能让你扎？
0: 啊，
1: 你怎么还好这一口呢？
0: 还油炸绝齿盖子，
1: 你可咋？
0: 那个九儿也搁这添乱。哎呦，谁的评审压我撅了？你练练不行吗？还谁评审压你撅？
1: 不好意思哈，那个拉评审的大哥，来让，文明出行啊！
0: 你拉评审的，就离远的俩远点，你逮死他干什么？他都乖。
1: 我看看压的哪个撅了，撅子盖子起来给他扎死，给那个冷月吃。
0: 撅子盖子那么长，压他搁那好喝，闲着就搁直播间又在。
1: 又压你的假狗爷了。
0: 啊，这乱成猫宝了。
1: 您都跟我一块走，都带走，我看你有多乱。
0: 哎呀，这个阿三说啊，这不是徐州天门吗？你别装了，你都来多一天。
1: 行吧，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说，有什么菜你一听就是徐州的。
0: 哎，
1: 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就探店博主哈，也可能是做广告的。
0: 嗯，
1: 他说的哦，这就是我在徐州吃的什么老几样，我一看一个都没吃过。
0: 对，什么芥末虾球
1: 啊。
0: 什么什么什么蜜什么蜂蜜鸡翅啊，玩意儿，
1: 这在我印象，虽然我来徐州也十多年了，
0: 对，
1: 我这印象中这不是地道的徐州菜。
0: 还有那种，记住这个巷口藏着徐州最好吃的干拌米线，干拌米线，
1: 这又是哪来呢？
0: 啊
1: 啊，那或者是你这个你刚才说是哪来呢？
0: 记住这个牌子，藏着徐州
1: 最好吃的什么什么啊。还三说来徐州吃奥龙，奥龙靠徐州靠海是吧？这土生土长的奥龙。
0: 哎，我爱吃说鸡蛋灌饼啊，鸡蛋灌饼你哦，
1: 鸡蛋哎是
0: 哪个
1: 鸡蛋小饼吧？
0: 啊，
1: 就是那个小油饼里边放着小饼。
0: 灌饼是灌饼，有小饼，也有小饼，三饼俩蛋的，五饼三蛋的，
1: 吃一天
0: 不是？
1: 早饭吃一天，
0: 你没吃过吗？都能夹好几层。
1: 我知道，三饼俩蛋。
0: 三饼两蛋是你的极限。你这年你别装了。
1: 谁白带的呀？
0: 你拉倒吧，你五饼三蛋你还得加里脊嘞。
1: 那光吃肉哪能行呀？
0: 啊，
1: 来点海带丝儿。
0: 那我闷闷的时候我都给过五饼三蛋。
1: 你不能这样。
0: 老板说你确定你不是来找茬的，吃撑了你再饿来。
1: 吃宰了你不能算的事儿哈。
0: 还有人还有干啥还有
1: 何清路老刘说来徐州吃点了滚儿。
0: 点了滚儿好菜。
1: 哎，
0: 还有常青青说羊琴戏拉皮肉丝儿。
1: 哎，还有这猫爷说的塔罗馍。
0: 塔罗馍。
1: 哎，
0: 塔罗馍得配着那个烧或鲜糊涂稀饭。
1: 哎，就哎呀稀饭。
0: 哎，
1: 得你忘了稀饭了，你忘了。
0: 得配着鲜糊涂稀饭。
1: 哎，是。
0: 番茄马铃薯说蒜鲍鱼八死。
1: 哎，蒜鲍鱼这个确实是，你看我们家就离徐州那么近，蒜鲍鱼在我们那儿就没那么火。我是到徐州之后我才哇，蒜鲍鱼真的这么火的吗？
0: 对，
1: 这是确实是地地道道的徐州菜。
0: 就那边饭店也不太点是吧？
1: 也有人吃，但是不会像在徐州这样桌桌必点。
0: 我之前去济南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枣庄有没有这个规矩，就济南。

0: 咱的时候有一个点菜上菜的规矩，比如说我们经常咱几人在徐州经常去一个小馆吃饭哈、
1: 啊、
0: 可能在那排队等着，就是给别的桌上，然后呢可能陆陆续续咱们在给别的桌上的时候上两道菜，别桌先等一下，也可能先给咱们上一道菜，
1: 就是让每桌都有菜
0: 啊，都有菜。好像在济南那个地方，就是你再忙
1: 你得等我上完这桌，
0: 我得把那一桌先把那桌上满我才能给你上。
1: 这可能是各个店不同哈，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都点了这个炒花菜，那可能两桌就一块出了
0: 啊，
1: 这也可能根据大厨的这个习惯吧是这样的。
0: 因为我有朋友在济南上了4年大学、
1: 啊、
0: 他说济南就是很多饭馆就是后面就一桌一桌的上
1: 啊，就卷皮等你来完了你就等、
0: 哎、
1: 让人来倒的人家必须先吃。
0: 是的是的、那个小子，你说肯德基是徐州美食呢，人家来找俺了，你给我一块出题吗？
1: 你让人家开封怎么办？
0: 是，
1: 人家是叫开封菜叫那么久了，你这突然间弄徐州来了，
0: 总报局长也不行。
1: 你这哎呀，容易引起这战斗的，你这玩意儿。
0: 红伞伞说：“那人第一桌吃饱了，我再上第一道菜，这合适吗？”
1: 你早来呀！
0: 你别跟我拐。
1: 你早来呀！
0: 啊！
1: 你看，那人老板说了，那先来后到嘛，对不对？
0: 是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短，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6: 客官里边请。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
7: 我凯托，我就不想做节目，我真的不想。
8: 又怎么了？
7: 我真的不想做了。你看看《末路契约》说的什么？
8: 他说什么了？
7: 他说拐啊，就我今年身边生女孩的特别多啊，我觉得你要生，你就读一个男孩。
5: 行，你占了读一份。
7: 我不要。
5: 你要你那样想，未来都是你亲家的人选。
7: 全体我。
5: 你只能选一个啊！你还这？你圈体你想什么呢？啊？你做什么美梦呢？圈体，只能选一个。还圈体你？
7: 这也成了奢望了是吧？
5: 你多大的福分让人家圈体你？
7: 来，不要奖励我。
5: 对，你万一他真开心了怎么办？哎呀，到时候一下把孩子再吓着了。
7: 来，小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5: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7: 哎，你看三胖哥人多好，三胖哥就这都开始练习了。
5: 练习什么？
7: 就练习我那个满月小孩满月酒上面那个鱼，我都不要买了，就刷咻咻它就掉，
8: 从现在开始打。
7: 哎，咱当时他端着鱼还给我端长盘呢。
5: 啊，这怪累了。
7: 啊，
5: 三胖哥你辛苦了。
7: 啊，你看咱带队多少，那个六天无完是不是？
5: 哎，是。
7: 朋友们不信谣不传谣啊，不是说六天无完，
5: 不是。当然你要非得给
7: 六天无完。当然了，三胖哥他这个上梨他是上五万。
5: 上五万。那三胖哥得端长盘端六天。你不能让人家亏了。就是钓鱼他连钓六天，白天钓鱼晚上端长盘。
7: 三胖哥说，我懂事儿，放心吧。我给梨，我端长盘，我不吃饭。
5: 哎，我就算他干活去了，我还不吃饭去。
7: 这个小宝说，怎么在93听到我们的广告？可能是我们烧烤大会的广告。
5: 都有，哎，都有，好吧。我们现在最近有两个大活动哈，一个是烧烤大会，另外一个就是出去玩儿。啊，一个是8月2号我会带队，然后烧烤大会呢是明天就会开始了。各位对哪个感兴趣，或者你想了解的更深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我们来给你解释一下。
7: 哎，
5: 好不好？
7: 哎，来，这个小宝们，我们一个一个来。一个是919的我们的暑期精品专属团，8月2号海哥就出发了。
5: 哎，是，
7: 对，这个臭不要脸的就出发了。哎，
5: 到时候咱不坐平车，个人咱坐高铁去。
7: 7605小宝问了，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啊，我先给你大概说一下啊。
5: 先了解了解。
7: 我们是六天五晚，只有28人的轻奢小团，就是让大家玩的比较舒服。是六天五晚。
5: 六天五晚，明白吗？
7: 啊，好装啊！
5: 哎，6个白天5个晚上。
7: 哎，没错。然后您可以去到哪儿呢？也就是说，您可以去北戴河大海。
5: 哎。
7: 承德皇家园林，
5: 哎，
7: 双草地，
5: 哎，
7: 沙地，还有咱们的司马台长城。
5: 这个双草地是哪两个草地呢？乌兰布统草原和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
7: 哎，对了，咱们就去草原了，家人们。
5: 哎，
7: 哎，所以说跟着我们的这个恶心的小海，
5: 跟着你们的带队啊，哎，当然导游不是我哈，我们有专业的导游，我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7: 自从说你要带队开始，我看你们面相都可憎了。
5: 什么叫憎？
7: 憎恶
5: 啊，憎，哎，我能理解。
7: 啊，你就这么
5: 能理解，
7: 释怀了。
5: 哎，毕竟是我要出去了
7: 吧。哎，就仇人都能远了。
5: 哎，能理解，我与世界和解。我们919也是针对报名，通过我们的这个渠道报名的朋友们有一个宠粉的。这个钱啊，4199一个人。
7: 哎，
5: 好吧，感兴趣的话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我们把具体的情况啊还有行程啊都发给您。
7: 是啊，然后那个我们
5: 一蓑烟雨任凭说，不能走路去是吧？
7: 不能走，你要是跟着断

0: 也行。
1: 这样，我们不是八月二号出发吗？你从今天就出发。
0: 是。
1: 你在那儿等着我们。我们该买的高铁票什么一张不少你的。
0: 提前一星期走。
1: 哎。
0: 然后这个谁叫那个小程说海呀、
1: 嗯、
0: 就是憎恶的意思，就是看见你就烦。
1: 我懂，
0: 很讨厌。
1: 我应该装哦，是这个意思啊。
0: 但哦，他是那个广西的，说海表啊，
1: 哎，
0: 就是说那个憎恶的意思呀、啊，就是说看见你就烦、啊、
1: 哦，看见我就勾音的慌啊，
0: 很讨厌
1: 哦
0: 啊。
1: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烦的不行，那也烦你
1: 表哥啊！哎呀，你要是不解释，我都不太明白啊。然后我爱吃鱼，四姨舅舅也跟着去吗？
0: 四姨舅舅，你练一练一把，罗
1: 你问问他们愿意去吗？
0: 二十把人的小团很容易就满了、啊，
1: 是，而且是全程零购物，
0: 很容易就满了啊。牛妈说：“你把舌头捋直了。”我们四姨。我们来了个广西的表啊，
1: 主要是他说他是地道的两广人了。
0: 是呀，是我老家人。
1: 哎，
0: 广西老表咱老家人哦。
1: 茉莉问说，你们前段时间说杰森哄人睡觉，说问我哄不哄，我还配特别您嘞，
0: 跟您有用、啊、
1: 睡觉觉行吧，
0: 吃多了跟您配歌、哎、啊，
1: 吃撑了我带你散步去，
0: 那不行吗？
1: 哎，斗官斗官斗官，
0: 那不行吗？啊，
1: 行行行，
0: 还有这个小晴说，别学了表，
1: 嗯，
0: 你们怎么来学我啊？我要学你们，
1: 互相学习嘛，
0: 哎，
1: 我们共同进步嘛，
0: 是，
1: 好不好？
0: 你带你的螺蛳粉，
1: 哎，
0: 我来我的烧烤大会。
1: 行吧，我们的烧烤大会是从明天就开始了、
0: 嗯、
1: 明天晚上一直到8月2号，就是到下周天的晚上，每天晚上都有，除了有咱们徐州本地的一些比较知名的烧烤店、
0: 嗯、
1: 会在现场，还有精彩的演出，
0: 对，十天狂欢
1: 啊，你就跟那也边吃边喝边嗨边玩、嗯、还有现场还有精彩的互动，
0: 是，
1: 也有礼物给各位准备了哈、
0: 嗯、
1: 啊，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一共十天晚上，各位有兴趣的或者有时间呢，您都可以在这个期间去找我们，我们都会在现场等着您。
0: 是啊，云龙山王爷说，是的，没错，我们跟广西表互相学习，
1: 爱是互相学
0: 习、啊、
1: 哇，你打字都有口音了、啊、老表，你这个真的是，
0: 还有哪里的老表都来说一下，
1: 你真的学到精髓了、
0: 啊、小满熊说，乖啊，你这个口音和那家那个来那个王你毛撩撩，他来自广西，他能
1: 哎哎，是是是、
0: 啊，
1: 所以他学这个有一个环境因素在，所以他学的好吗？
0: 我没跟他学啊。
1: 你不是跟他学的？
0: 我给他学什么学、
1: 啊、我以为你在家里整天就是这样跟他交流，就是慢慢就学会了。
0: 我没有
1: 有这个语言环境。
0: 他有什么环境？他一条狗他什么环境？
1: 你对，哎呀，你什么样你都要学一点嘛。
0: 冷月说，还是你们厉害哦，不像我们钉又钉不懂，学又学不会。
1: 你也学到了精髓了，哎，好吧。
0: 大拐去烧烤大会吗？是，
1: 去
0: 啊！我连去三天、啊，大家可以到那个地方找我们啊。
1: 嗯，
0: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啊，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日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9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7度，长沙晴，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延安晴，18到32度，舟山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0: 欢迎。
1: 我都让他们黑死了。
2: 男生男生得干什么？
1: 妇女节呢？我真的是，哎呦，他就是用最温柔的话说着最胡狼的词。
2: 我们就说，就大家在外边就注意一下影响，
1: 哎，
2: 就特别是一些大哥、啊、一些弟弟们，就吃再热，咱那别光膀子，
1: 不能麻光筋，
2: 哎，
1: 不行，麻光筋就是代表城市形象，
2: 哎，是极太健才，我穿比基尼去，
1: 哎。
2: 你干，
1: 尤其是那个酒说的啊，我女的我不方便。你什么你什么你是说什么话你？都把直播间老爷们整沉默了都。
2: 你他们都一拎了，小脸一红一红又一红的。
1: 都闹得慌，你看给三胖闹的。
2: 你三胖哥说你真吓人，你直播间。这个是气死了。都不能胡扯啊！哎，
1: 茉莉说，嗯，其实吧，就是就是不是说想吃弹吃那个烧烤。就俺小号有课得补课，俺没法去。
2: 哎、是
1: 嗯，但是你要是说有帅哥和呢，嗯，就是有乐队呢，就是，哎呀，就是那一天课补不补，其实无所谓，主要是想带孩子散散心。
2: 但是你这个理由很充分，
1: 是
2: 啊、一定要去。我烧烤大会24号，从明天晚上一直到8月2号，行吗？
1: 三胖，
2: 没怎么去，没骑电动车，骑金剑电动车去。
1: 骑电动车就真的挺好啊！大家好啊，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2: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博英说：“那请问，
2: 哎，
1: 是不是扯弯了再去大草原？
2: 哎，刚讲讲好这个时间，
1: 真的是你真的，哎，
2: 我们活动烧烤大会呢，一直持续到8月2号。
1: 嗯，
2: 然后8月2号呢，我就带你们上大草原去，
1: 是，
2: 好不好？
1: 是，
2: 当然一共有4个日期，您自己选。
1: 是，
2: 7月29号、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8月2号是我带队。”所以到时候咱时间卡的将将好。
1: 哎，哥的意思就是说，你跟8月2号。
2: 哎，就大家都懂。哎，好吧，跟我们一块儿去。到时候我们是一个28人的精品团，现在人数确实，可能还剩几个啊。我们999的宠粉价是4199一个人。想了解的可以在抖音开心客栈来问我们，好吧？
1: 来，小宝啊，
2: 末路契约问，
1: 嗯，
2: 你是上大草原替大拐吃牛粪去的？我没有这业务哈。我最多上那拉平车带你们去溜溜去。
1: 对，吃饱再给您配个歌。
2: 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再配配您哄您睡觉。
1: 茉莉说：“那我就去大草原逛忙去。”
2: 哎，不行，
1: 不行，
2: 更不管。
1: 哎，真不行！哎呀，什么是这？哎
2: 呀，他有腹肌。
1: 那不行。
2: 啊，那也不行，有腹肌也不行。
1: 那不行。
2: 哎。
1: 哎，你这不行这样。等我都回头我们都爆钩。
2: 冷月说还可带队
1: 啊，
2: 俺妈光你拧上大草原。
1: 哎，
2: 我没有这业务哈。
1: 你这个
2: 拼车，我下节目我得先给你熏过去。
1: 你这个，哎，这是什么直播间？你搁人那来都劝嘛？
2: 哎，没这个。
1: 你搁这来都主动？哎呀，我的，哎呀，
2: 腿软了。
1: 什么这是什么？还有广西的表在直播间呢、
2: 啊？徐州的，
1: 哦，徐州的。
2: 还没看没这些音，
1: 这些音
2: 没看没这些音，
1: 都吓到老表了。
2: 真的是让你们气死了。
1: 就以某些妇女头子为主，别说了，真的这是某些妇女头子，某些牛牛妈妈的妇女头子，我真的是他
2: 小时候揍你没揍改，你说这还现在还惦记着这事儿了。
1: 来，小宝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来说的话题是，都来说一下，你觉得什么菜最能代表徐州
2: 啊？这个罗大哥说，
1: 嗯，
2: 面煎鸡，
1: 面煎鸡，我听过。但是我很少吃。
2: 你知道我看我第一回是面眼睛
1: 啊，
2: 他不是，他是
1: 面
2: 煎
1: 鸡
2: 啊，拉皮肉丝，
1: 嗯，
2: 槐花汤，
1: 嗯，
2: 签子藕盒，
1: 哎呦，好夏天呀，这些
2: 烧饼加羊盘肠，
1: 哎呦，好，
2: 哎，
1: 这
2: 是他几
1: 这一桌谁不迷糊？
2: 他是好几个菜，就是好几个地方的菜，他都合一桌里去了。
1: 这一桌谁不迷糊？孤独文风说炒五毒，挺着就来劲。
2: 还有半五毒呢，
1: 嗯，
2: 哎，半五毒就是什么大葱，
1: 对，
2: 香菜这些东西的，
1: 是
2: 也下菜啊，
1: 欢迎意念小宝来到直播间，欢迎毛程程小宝来到豆腐渣， 炒豆腐渣
2: 啊、而且这个炒豆腐渣以前有那种就是在外边卖的那个老式的豆浆，
1: 嗯，
2: 你打完豆浆回家，他那个豆渣，你说你给我摇一点豆渣，我带回家吃，他也给
1: 啊，
2: 那个也好吃啊。
1: 小满全屋说，哎，让我想起了南瓜花煎饼，就是简单瓜花
2: 啊，还有椒盐南瓜花，
1: 萝卜豆。
2: 啊，
1: 邳州的那个萝卜豆，
2: 是，
1: 还有这个旅途人生也说了，炒鸡蛋，也豆炒鸡蛋，
2: 啊，哎，
1: 大帅美丽说，难道没有人想起饺子酱、辣椒疙瘩吗？
2: 你知道饺子酱这个东西啊，
1: 嗯，
2: 在我家那边它是属于季节限定，节气限定，
1: 节气啊，
2: 对，在冬至那一天会吃这个饺子酱，
1: 哦，就是它也不是酱，它为什么叫酱？
2: 就可能就有也有汤吧，
1: 啊，
2: 它就叫酱了啊。
1: 哎，至于说你们说的是我们东北大拉皮吗？谁嘛你？
2: 你要我要看你不是东北的哈，他现在手正养着呢
1: 啊，
2: 看你们东北的大拉皮。
1: 妞妈说辣椒疙瘩，俺家主母菜说是的，我看见了。
2: 还有一个，
1: 嗯，
2: 卖炒面的，
1: 炒面
2: 什么黄豆炒面，
1: 啊，
2: 黑芝麻炒面，
1: 就是熟的那个用水张水一次。
2: 对，我刚来的时候呢，我以为这个炒面就是在外边卖的那个炒的面条，
1: 跟吃咖啡一样的。
2: 嗯。我说这个炒面怎么还有黄豆味儿的？
1: 嗯，
2: 哎，不都是孜然味儿的吗？后来才知道是买的那个面粉啊，嗯。
1: 你不要挑起事端，干炒牛河是地道徐州菜。
2: 哎，六六粉，你都说了天津炒面了，你还天津？

0: 哎呦，这他自己可能也没想到会火成这个样子。
1: 是是。
0: 但是你说这刚开始可能你
1: 我要是老板，我租30年、
0: 啊，就不走了，哎，
1: 就不走了。
0: 这个店就得砍去了，老人家。
1: 就众所周知，摄影圈几大勇士，哎，几大天王，徐州老人在。
0: 是。凯哥睡不醒说。
1: 嗯，
0: 地皮炒鸡蛋，
1: 地皮啊，地卷皮炒鸡蛋，
0: 地卷皮啊，
1: 地皮炒鸡蛋。他们抓介说，哦，还去内蒙啊，老表还直播吧？
0: 那得播呀。
1: 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那个海哥不在，我们在。
0: 对啊。
1: 啊，然后呢，我下周不在。
0: 就是我，哎你啊，对对对对，他下周不在，
1: 嗯，
0: 我在。
1: 哎，
0: 就错开嘛。
1: 是是是，略微休息一下。
0: 哎，是是是。陈旭说，你们
1: 现在我出去玩，今天我休够了。
0: 对，就是啊。
1: 你。
0: 哎，一七说，老公鸡，
1: 老公鸡干什么？
0: 他就说了个老公鸡，
1: 什么做法？
0: 哎，可以地锅，可以炒
1: 啊，
0: 哎，老公鸡，哎，还有烧烤得加天醋。
1: 不信谣，不传谣，也不造谣。汤姆抓杰瑞，什么叫我们两人快被开了？
0: 昨天他刚开完会，领导说没有。再让我们对再考察考察，
1: 嗯，
0: 是这样说的，反正是。嗯，
1: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

0: 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1: 没错，就是这样。
0: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代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我一个成熟的主持人让你们吓到了。
4: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哎，那个听广播的那边的朋友，听广播的那边的朋友哈，您要是行车在路顶上哈，您给我这做个主啊，您给评评理，您觉得这个事儿对的，您就滴滴按下喇叭；你觉得不对，你就滴滴按两下喇叭。那说的叫什么话啊？问俺烧烤大会呀、啊，去吧？我说俺去。问俺算加班不？我说算加班。
4: 哎，
5: 这个谁牛一马说，那我要也去的话，我也算加班，你能给我加班费不？饿不饿？啊，多饿哦！
4: 你这个，我
5: 上班那些年没见过那么饿死嘞！
4: 吓谁了？你这
5: 啊，
4: 俺都说了，
5: 苍天嘞，真的，哎呦天妈嘞，这没有
4: 天理能讲了，
5: 没有天理能讲了，
4: 都不知道上哪诉苦去了，哎。
5: 俺不上了，俺就告领导去了。啊，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拐，
4: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5: 拜拜。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室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三大现代神经营养素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对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710-2862，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对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710-2862，400710-2862。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0: 台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大家好，下午4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5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24到33度。商丘中雨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大暑至，夏正浓，愿你有数不尽的自在，数不尽的清凉。今天的开场，李玖哲，夏天。

310就是爱，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如果说说爱你是暧昧期小心翼翼的心动，那这首歌就是确认心意后坦荡热烈的告白，没有纠结与试探，只有直面爱意的雀跃。李荣浩，不将就。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炒，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转晴，29到36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今天呢，我们迎来大暑节气，这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老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正值中伏前后啊，高温闷热与雷雨交织。不过呢，苦夏虽然难熬，万物却在与热同济中蓬勃生长。在这个现在的季节啊，东南沿海一带是偏爱以凉消暑。广东等地是流传着一句谚语，说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仙草又名凉粉草，药食同源，熬煮成特别滑嫩的仙草冻，搭配上红豆、薏仁和水果，清润去暑。北方地区呢，多以追求以热驱热，在山东的这个南部地区，包括在咱们徐州地区，都是吃羊肉的好时候。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伏天的时候，人体内是特别的积热，此时你喝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哎，大汗淋漓，这个汗呢恰好可以带走体内的积热。而在福建莆田，人们会在大暑这天吃荔枝、羊肉和米糟，此时呢荔枝也成熟了，他们用荔枝蘸酱油吃啊，这个吃法呢也是非常的独特。在湘中湘北有大暑吃只鸡一年好身体的说法，大暑日呢选小公鸡与大量的老姜片猛火爆炒，新香特别的浓烈啊，鸡块鲜嫩，也是以热制热，祛湿养生。其实大暑节气之后，这个关于这些食俗的讲究还是特别多的啊。我们群里有朋友开玩笑说，那大暑这一天吃薯条吃薯条也不是不可以啊，但这个时候呢更建议你可以去吃一些时令的瓜果，西瓜清甜解渴，冬瓜清淡利水，丝瓜清热化痰。大暑的饮食智慧，一凉一热间是千百年来人们顺应天时的生存哲学。无论你偏爱哪一口，愿你在这炙热的时节吃得清爽，过得安稳。那在大暑过后啊，还有一个好去处，我一定要和你分享。苏超燃动苏味初见，我们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重磅回归，7月2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2号，徐州山山奥特莱斯10天持续的狂欢，不仅有徐州烧烤，各种各样的小吃美食，还有潮流音乐节。大暑迎扶阳，烟火伴歌声，7月24到8月2号，就来徐州山山奥特莱斯一起感受扶阳音乐节。那各位，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分享推荐，也欢迎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回到音乐中，来自陶喆，普通朋友。

0: 秀大首播。
1: 周深、陈嘉桦为动画电影《八仙》演唱主题曲《全世界的雨》，整首歌用雨水相逢的意象讲述羁绊与陪伴，让全世界下雨，我陪你滂沱，这句歌词把相知相守的珍贵情感表达得温柔又有力量。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悸动难以忘怀。

0: 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2: 哎，哎呀，罗家丢，
3: 不用了，来这么多发钢了，
2: 你去发钢啊？
3: 是啊，
2: 我知道。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在这个大暑节气，又是伏羊节，哎，晚上去贾青吃顿羊肉串也是蛮过瘾的。那在这个季节，如果在徐州的话，我们是喜欢以热制热，哎，吃羊肉喝羊汤。但如果说你想去凉快的地方好好的放松一下的话，想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的暑期精品纯玩团。6天5晚的海滨草原之旅即将出发，主打轻松躺平式遛娃。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而且带您一次旅途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大草原、沙地秘境与司马台长城，也就是说山海草原的风光一次性尽收眼底。而且咱们的住宿标准是全面升级，包含秦皇岛5钻酒店、多伦与承德4钻品质客房，还有1碗特色草原蒙古包，安排5早5正特色餐、海景瑜伽宴、满足宫廷宴，还有草原猛餐轮番的体验。全程的正规的新车、资深的司机、金牌的导游，搭配24小时旅行管家、双重旅行保险保驾护航。我们这个团呢，它可选的档期是非常多的。首先是如果您想即刻出发，7月27号跟着咱们董董一起出发，这是首发团。8月2号呢，主持人小海继续带队出发。8月9号，主持人晶晶带队。那8月16号呢，我与大家一起快乐同行。也就是说，7月27、8月2、8月9、8月16，一共是4个团期，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不用费心查攻略，避开购物陷阱，跟着919主持人一同奔赴夏日美景。感兴趣的话，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进群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去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此刻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分享推荐，或者是想要咨询关于这个旅行相关的信息，也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寻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字不为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5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商丘中雨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Hello， 各位好，周四的傍晚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咚是哇。今天礼拜四了，各位好吗？熬过了周一，哎呀，很快又熬过了周二，周三终于又熬到了周四。哎呀，有很多人哦，从周一就开始盼周五，感觉自己就像个旺夫石一样，周一盼周二，周二盼周三，周三盼周四，那个周四盼周五。妈呀啊！想着周五的到来，就像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丝曙光，已经在心里面默默的倒计时了。周五啊，周五，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快一点拯救我于水火之中？明天就周五了，儿哥，我盼啊，念啊，感谢他有一个周五让我盼，让我念，让我痴痴的等。最近天真的是太热了，那今天呢我们又迎来了大暑节气，大暑节气呢已经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挺好的啊。大暑大暑，上蒸下煮，哎，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暑的节气，如果谁能够像一个大爷一样往那个沙发上面一躺，吃着零食看着电视，那小日子那简直是美哉美哉。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好不好，我们来说大暑来了什么什么最让我凉爽好不好，大暑来了什么什么最让我凉爽，你想说说人也行，说事儿也行，哎，说什么吃的喝的都行啊，说什么这什么什么都行，交通工具上都行啊，就是一个这个填空题，大暑来了什么什么最让我凉爽
1: 爽。

爽爽

0: 这个 feel
1: 倍儿爽
0: ，feel feel 倍儿
1: 爽，爽爽。
0: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1: 啊，那都不是事儿，
0: 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1: 啊，一会儿就没事儿。
0: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1: 啊，那都不是事儿，
0: 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1: 啊，一会儿就没事儿。

0: 都不是事儿。
1: 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0: 啊，一会儿就没事儿。
1: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0: 啊，那都不是事儿。
1: 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0: 啊，一会儿就没事儿。哎呦哦哦，哎呦哦哦，哎呦哦。

0: 儿壮，壮，倍儿爽，倍儿爽，爽爽。Hello， 小胖子饭团你好。Hello， 阿波罗你好。
1: 单卡单卡，金黄路单卡。
0: Hello， 零五幺六你好，香菜萌萌吃，下个路口见，欢迎你们。把节奏放低，把心跳放纵，入门在脚下，化成一条黑绸。Hello， 莫纳什你好。嗨，雾你好，龙天飞马欢迎你。海阔天空，古庙无名，半生茶在静心，中央空调，村长逗号，只是路过，你们好。Hello， 半夏半微亮你好，莫竹你好，小易欢迎，罗伟欢迎，心若在欢迎，宗强欢迎，战士。哇，战士今天分享了非常美妙的这个荷花的照片，真好看，谢谢。如果你你好还好鸟，快到碗里来，盐仔一颗平常心，易动的心，奇妙鱼，梧桐祥云猎豹，你们好。Hello， 一匹小马在大巴车上打卡的冯你好，艾特小还有 John 你好，游戏人间今天有胡子吗？今天没胡子啊，今天还没开播呢。昨天都不是那个吗？昨天这开了没多会儿，不是被关小黑屋，直接硬下播，就再也开不了播了。我后面再开播的话，他提示我违规，严重违规，然后什么不能开播。今天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开播，但我试试。这个杂志，哎呦我这妈！你说。何太太你好，万云你好 ，Hello 牛奶咖啡，太阳是我可以圆的，游戏人间雨伦，康林你好，大猫你好啊，燕先生欢迎你，我迎风飞去，嗨就在身边，嗨静静，青海路打卡的海的中心，唐明路打卡的瑞东，矿山路打卡的豆豆你好，简单的谢谢你好，落日在明富园打卡。有王就炸你好，舍得你好，还有我们的马先生，欢迎拉平车，欢迎开心，欢迎你们。哦，这是什么呀？舍得，哎呦妈呀，我心想这哪一棵树上长出了羊肉串，弄了半天是他拿了个签子，然后拿着一根羊肉串在树根根根在那拍照了眼影来啊。我的妮，我心想这怎么那么会长的，这像是那松树上面长出了羊肉串。

0: 说完了，打个卡。
1: 欢迎。
0: 大叔来了，什么给亮双？我觉得吧，就听到大叔，我觉得就应该亮双了。
1: 哦，
0: 因为惹到头了，再往后过不就慢慢开始变亮双了吗？
1: 啊、哦，也是的啊、哦。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对吧？它过完之后，它可能真的就凉爽了呢啊、嗯。但是后边还有秋老虎，你且等。方特达卡的路况小王子，你好，这是在哪里啊？拍的好漂亮啊，是在哪里啊？这猛地一看，我以为是张家界呢。啊，路况小王子，你是在哪里拍的？
2: 送啊，周四快乐，
1: 周四快乐，周四快乐，我哥啊，周四快乐，嗯。Hello， 遇见你好，他是淑华你好，下班打卡，而且给我分享了今天特别美妙的、非常好看的火烧云的照片。哦，昨天拍的，他说这是我昨天拍的镶金边的云彩，非常的好看，想与大家一起分享。可惜我下班太晚了，节目结束了哦，没有关系，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吧，我把它抓紧时间发到我们的管理群里面，分发到各个群里面，让大家也大饱眼福一下啊、哦！谢谢我们的遇见，遇见你真的很美好，遇见你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路况小王子说是九里小桂林游泳圣地哦，这属于野湖，就是能游泳的野湖吗？是属于嗯，一般野湖不是不让游吗？看着悠的话，还看着还是上上很不错的样子啊，还真不错了。你别说，把位置发给我，来把链接位置链接发给我。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互动话题呢是大暑来了什么什么能够让我觉得凉爽啊，大暑来了什么什么能够让我觉得凉爽。哎 Z 说懂，大暑来了在空调房里面一整个夏天都不出门，让我觉得凉爽啊。他说的是我想和他泡在空调房里啊。我的妈呀，行啊，你俩就互相泡呗啊。和他泡在空调房里面啊，就是蹲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叫什么池，那个洗手间那个泡澡池里面啊。人家那怎么弄啊？那这一整个夏天都不出门的话，人家喝西北风，你喝空调风啊？啊，可能是江江感受到爱情的滋味，那你就尽情的享受吧。啊，挺好，有一个爱的人挺重要的。在你打算稀里糊涂度过这普普通通一生的时候，会因为对方啊，就是因为你爱上了对方而想再努力一下，在疲惫不堪甚至抬不起头的日子里面，你会因为对方的存在而感觉到人生还有盼头啊！想爱就爱，大胆去爱，爱得不能自拔，不能自已，魂牵梦绕，海枯石烂，披头散发，如胶似漆，那个琴瑟和鸣，比翼双飞，情投意合，死心塌地，至死不渝，屡教不改，一意孤行，顽固不化，执迷不悟，水深火热，举步维艰，深陷泥潭。你等着吧，你等着吧，你等着，你好日子等着你啊，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啊！你这个死恋爱脑，往下泡在空调房里一整一个夏天不出门，你干啥呢？你就谈了个恋爱，你是干啥？你截肢了？啊？你是怎么弄的？你那胳膊腿是刚长出来的？你咋的了？那咋还谈了个恋爱？那咋还就不出门了？咋没脸见人了？啊？爱情就像泡泡糖，刚吃的时候甜的冒泡，可是呢只要你一直嚼个不停，你就会觉得越来越没有味道，越来越想吐。不要在爱情这条路上跑得太猛啊，你会一头扎进爱情的泥坑出不来啊。嗯，让你尝尝的爱情的苦、让你尝尝的被抛弃的苦，让你尝尝的相思之苦啊。哎呀，你也出门，你就大晚上现在这个点可以出门了，你出来看看周围的风景，你会发现除了爱情还有好多好玩的事儿，好玩的人，好玩的风景。懂了啊，懂，大暑来了，听你的节目最让我凉爽，行，你只要不燥热就行。怎么会听我的节目越来越感觉心巴凉巴凉的，日子都没有盼头了是吧？你这话说的，应该听我的节目觉得燥热才对呀、啊！你个死鬼，真讨厌啊、他后面还说了一句，惹得我都要抑郁了 那行，那就凉爽凉爽吧，没事啊，我这不是还有这么眼巴呵的两个小时啊，对吧？

让你觉得就无比的尴尬凉爽。我给你提供的清凉的情绪价值，哎，加油啊，加油！你的字典里面不要出现抑郁两个字啊。秘诀就是你不喜欢的人一定不是好人，不喜欢你的人怎么可能是好人？你就告诉自己，能怪别人的，咱就坚决，咱就不怪自己。人家看不起我，偏偏我自己也不争气，无人扶我请缨，这是我自己也上不去啊。人人笑话我，偏偏我就最好笑。但凡我有点本事，也不至于一点本事都没有。与其比自己一把，不如放自己一马啊！放过自己吧，啊 ，Dora， 放过自己吧，哈、啊！我替你自己为你求情，你看看你放自己一马行不行？啊、你看在我的面子上，你放自己一马吧。

0: 有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动动枪，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啊，张张呢把这个微信视频

号打开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石头石的是花朵的花。那在我们江江的这个宣传当中呢，大家有听到啊 FM 919的石头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的精品纯玩团已经重磅开抢了。

有四个档期，大家可以选择。如果你的宝贝呢，他这个暑假你还没有带他出去玩，或者说还想带他出去玩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内蒙古游啊。这个6天5晚高铁往返啊，全程零购物纯玩团，一趟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7月27号是我带团，8月2号小海带团，8月9号晶晶带团，8月16号是看看带团啊，四个档期可以选择，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一下你的出行时间。在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如果说这个你有世花或者是董董的微信，你也可以给世花给董董发送亲子或者是内蒙古两个三个字啊，我把这个具体的行程发送给你，或者把你拉进旅游群里面，你看你想报哪个团，咱就积极主动踊跃的好不好。7月27号呢还有最后一组名额，大家想要加入的朋友抓紧时间咯啊，我们一起去内蒙古大草原撒。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昂跑的轻量的休闲鞋，一双399啊，有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多买更优惠啊！谁能够拒绝一双上脚像踩在云朵上面的鞋子呢？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的踩在棉，就是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穿上了之后你就身轻如燕，你就健步如飞的那种感觉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特别的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非常好的状态。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捡漏福利啊！懂货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牌子那平时不便宜啊。官网和专柜平时一双要卖到1290块钱，今天是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能够带走3双哦。哎，那这是说到昂跑，就是潮流圈的人都不陌生，号称鞋中的爱马仕。哎，从明星啊，机场路透的跑圈大神啊，这然后从日常街拍啊，到这个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妥妥的明星同款啊。官网上面一双要1290，今天是奥莱直供，只要399，相当于3折入手。有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的是的是花朵的花，我把链接库嚓一下发送给你啊。哒哒，从36到45码全覆盖的。如果说你脚比较胖的话，那你就拍大一码啊、嗯。什么黑色、白色、灰色、象牙白，8款热门配色全部都有，每一款颜色都超级超级的好看啊！如果没有施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佛摸。

0: 荐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阴转晴，29到3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91.9音乐东东江，我是东东，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好，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先来说在家煲汤啊，就是那个在家煲汤啊。最近呢，广东中山的陈女士她在家煲汤，小火慢熬一个半小时，邻居呢就闻到了浓烈的异味，就当场恶心，就反胃，就想吐，就改着啊。然后呢，这个邻居就想着，我的妈呢，这家里边是干什么，在这煮屎帖，他以为是屎臭呢。然后他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警。那民警呢抵达现场排查之后，确认只是居民在家里面煲汤啊，然后这个就叮嘱了几句就离开了啊。就这个煲汤的陈女士，她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奈。她说呢，臭屁醋啊，就是她煮的是那个臭屁醋，臭屁醋又称长寿醋。这臭屁醋呢，是她从就是托人从那个清远佛冈带回来的，就口感特别的独特，酸臭交织啊，越吃越上头。这一次呢，她特地搭配了猪蹄儿炖煮。就加上那个臭屁醋啊，说没有想到这个气味扩散的这么大啊，惊扰到了邻居。你说这位邻居平时肯定没有少看法医秦明，人家闻到的是朝五，他闻到的是案发现场啊，他能在居民楼里面靠嗅觉精准定位尸臭，你说这个警惕性啊，小区也应该给他发一面安全卫士锦旗。民警同志，你说这辈子执行过的各种奇葩任务当中，抓过小偷，对吧，救过猫，但是为了一碗汤出警，估计也是职业生涯当中的高光时刻，沾引号的啊。哎，以后呢，广东的朋友要煲这道汤的话，建议在门口贴一个横幅，本户今日煲叫什么臭屁醋啊，气味有毒，对身体有益，闻者莫慌，此乃广东版瑞典这个鱼罐头。如有不适，请含泪咽下，咽下口水啊！你说，哎呀，我的妈，真的是，你要煲个汤，你说这个东西报了警啊，可开心，可开心，可开心。好，我们再说哈，也是在广东，这个一户居民楼，就是那个有住户呢就投诉说自己楼下的住户从去年开始就在那个阳台上面就散养鸡，在阳台上面养鸡啊，而且呢用那些什么烂菜烂瓜什么就是喂鸡啊，就产生那个恶臭，就影响

这个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啊。那这个也是的，有记者到现场去采访，就说养鸡户呢就说从今年三月就没有再增加过养鸡的数量，说最多的时候他养了30-40只鸡，在阳台上养了30-40只鸡啊。他说目前呢我们这个阳台上面就只有10几只鸡了，说我们就是留着自己吃的啊。他说我们会尽快的处理到这个剩余的鸡群，也以后也不再养鸡了。养过鸡的人都知道，你说一只鸡要是养在家里面都是一股鸡味儿，对吧？你养了一群鸡，你想还几十只鸡，这味儿得多怎么啊，这是不管别人死活系列呀。你说你啊，最多的时候30-40只，现在只剩10几只。妈呀，你的意思就是你从养鸡场已经降级为家庭养殖户了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说这简直是了，你说坚决不臭自己，对吧？主打一个有福同享，有味儿同当，有福他自己享。不要在阳台上养鸡啊，直播间的各位弟们，你们也不要在阳台上养鸡，阳台上养鸡你个贼心。好了，我们再来说，有一名外国男性游客，他就在这个在我们这儿旅游的期间呢，被邀请上台参与互动啊。当他发现参与的是中国古代结婚仪式表演的时候啊，就不是说他发现，就他妻子发现，就一名那个外国。

0: 他是喝着蜜雪冰撑着柠檬水吗？啊，可以看得见的水果啊。大美艳，大暑来了，为什么我快热死了，蚊子却热不死哈？蚊子它不仅不怕热，就是说，蚊子在30多度、那个时候呢，它可能它兴致勃勃的啊，它可以有劲儿了，它可以它，它来劲儿了，它可以有精神了，就是说，26度到35度那个温度范围呢，恰恰是蚊子活动啊、什么交配呀、什么吸血最旺盛的那个区间的温度。就说，如果说温度再升高的话，那它的新陈代谢就会让它饿得更快，然后它飞得更勤快啊！你热的它躺在哪哪哪不想动的时候，蚊子因为温度越高，它食欲大开啊，它正好它就逮住你，给你咔嚓一下给你亲上个大雪包，大红包哦。就是温度呢，你比如说那个40多度、40度加的时候，可能会杀死一部分的就成年的蚊子，但是呢，你像那个什么下水道啊，什么那臭水坑啊啥的，就变得暖洋洋的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又它那个蚊子的卵啊，孵化就更快了，你知道吗？平时可能那个卵孵化要7天，可能在那个高温的天气之下，40度加的情况之下，3到4天它就又孵出来一窝一窝又一窝。老蚊子惹死一批，新蚊子又迭代而全吐出来啊！我的妈来，咱都说，啦啦啦啦啦。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大家不要忘记了啊，这个大暑来了，什么让我觉得凉爽。
1: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激动难以忘怀。

0: 这个这是笑脸儿，他说世花晚上好，那两天播的那首歌你原来说歌名是我真的爱你，后来纠正歌名叫什么，叫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叫抱一抱现在的自己，好像是啊，抱一抱现在的自己，然后你再听一下是不是抱一抱现在的自己，之前我跟你说错了对吧，是我是真的爱上你，当时说错了，他呢正确的歌名是叫抱一抱现在的自己，对，就是这首歌曲，你也可以现在再摇一摇啊，就特别的好听。
1: 亲爱的吃花生，我好，我是向日葵。
0: Hello 向日葵你好。
1: 盼望打卡。嗯，这两天天气太热了，然后有超辐射的工作，太不容易了，然后所有的伙伴们一定要多喝水啊，及时补水啊。
0: 嗯，确实是，今天又大暑对吧，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是挺热的，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大暑是二十四节气里面最狠的啊，老祖宗起名字也没骗人，大暑就写的大写的暑你命硬啊，要不辞就是命硬啊。此时此刻我这样问一句，你现在几成熟了？

0: 你这个车铁啊，
1: 怎么弄的？
0: 全弄的
1: 啊！
0: 我前面有个车，他超我车，他刚超我，我就
1: 啊，
0: 没看上面贴的色板。
1: 哦，那行，那就让他超吧，那就啊。吵过去你就吵过去，你可能开的太慢了，你太投入了听我的节目了。车贴是我发给他的，我发给他的啊。那既然都是同道中人，都是亲弟们啊，行了啊，你不要报他的车牌号了啊，他肯定此时此刻也在听着呢、啊、他自己知道了啊，自己知道就行了。
0: 一辆刚上北南关的小鹏
1: 啊，小鹏啊，小鹏啊，你这是啊，贴着我的车贴，你搁这，你可不能那个啊，嗯啊，啊，小鹏啊，稳当的啊。吴雄给我分享，哇，好好看的照片啊，哎呦，真好看，像一个光洞一样啊拍的，嗯，波澜。艾米丽说大鼠来了，银行卡余额让我觉得最凉快，心巴拉巴拉。哎呀，一看房贷车贷信用贷，我的妈呀，也是巴凉巴凉的。

好了，我们得那个了啊，得再走一波啊，大家知道的哈。那就这几首歌轮流就这么听吧，就这么嗯。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昂跑的跑鞋，昂跑的跑鞋在官网上面呢是要卖到1290块钱，专柜和官网1290块钱。今天我们是奥莱直供，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三折入手啊。如果你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给你减5块钱。你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之后，你记得一定要到我给你的这个链接里面去买啊。如果你买两双买三双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格非常的划算啊！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的配色，全部都有，每一款的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码数呢是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那如果说你的脚特别的胖、特别的宽的话，你就建议你再拍大一码啊！线下奥莱现货清仓，嗯，限量福利，哎，咱就说那这个。昂跑的跑鞋有多轻啊，就说有多夸张的，就单只重量比一部手机

0: 机还要轻，拿在手里面你甚至都会怀疑，哦，这是仙吗？这不是一片云吗？像云端山那边，哎，就是上脚的那一刻，脚底的负担瞬间卸掉，像踩在了一朵云上，软弹又不塌。哎，咱就是说，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啊，不是那种花架子哈，是真的有这个黑科技在里头的。每个云洞都在默默的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的压力。走路、跑步、久站，脚底板也不喊累。你看一看，就它那个设计特别特别的好看，下边是镂空的，鞋底那一块是镂空，很好看啊，真的像踩在云上一样，真的像是那个啊，像孙悟空，你就像是孙悟空一样，穿上了之后，你就感觉自己是孙悟空，一个筋斗云78000里。啊，有给大家安排了8款的热门的配色，黑色啊，百搭之王，白色经典撞色，灰色这个低调高级，米色温柔百搭啊，象牙白干净清爽，哎，还有白绿色呀，白蓝色，藏青色，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我咔嚓一下子，我把链接发送给你啊。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也是的，他咔嚓一下子，他就咔嚓给你了啊。如果说你没有说话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拿个杯写字的杯记下来。嗯，用你的脑子也行啊，用你的记忆力，就为零的脑子来记一下啊，啊，用你的只有7秒的记忆力啊。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啊。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收音机， FM919 阿拉伯数字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
1: 哎，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大湖的辣爪，大湖的油，炙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九一九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9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7度，长沙晴，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延安晴，18到32度，舟山晴，27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9: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动手机电脑解开，莫老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国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动动枪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另外呢，明天哦，后天啊。后天下午3点钟，周六，本周六7月25号下午3点钟，豪顺装饰苏超第二现场。到时候呢，我会去到现场啊，给大家带来这个家装的福利。我们一起呢看一看苏超比赛，一起吃一吃烧烤，一起吃一吃龙虾啊。如果说住在这附近的朋友，就在我们学术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就这个汉丰路这附近这一圈，这大龙湖附近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有弟们想要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的话，那就记得跟我说一声好不好。你说我去，因为现场呢我们有福利要送给大家，有那个400多块钱的那个大什么大炒锅还是大蒸锅，那什么大锅呀，那瓢泼大锅大盆啊，大雨晴就是大盆，各种盆就是锅啊要送给大家的啊。这个小龙虾呀烧烤啊，我们一同为学周队加油呐喊助威好不好。深耕家装14年的匠心豪顺与奋，就是在赛场上面奋勇冲刺的学周队怀揣同样不服弱的韧劲儿啊，期待大家到场相聚好不好。这个大锅到时候给大家好像有不少嘞，不老少嘞，是400多块钱一个。你到现场你就说那个董事华我来了哈，到时候大锅给我，咔嚓一下我给你套，扣你头上，顶个大锅回去啊。7月25号下午3点啊，有到豪顺装饰一起的朋友，记得到我这儿来报个到啊。

啊，不会倒车，说董哥我锻炼来着，你这一下子一声上晕短，直接给我喊谢丽了，你说那怎么弄呢？那我再给你唱个加油歌还是怎么弄啊？你说啊，你说这玩意儿整的，那快点吧，给你整上这个来，特斯和之赞的歌，快给你整点劲儿啊，给人补点劲儿啊，你抓油抓紧啊。你说你这你锻炼的时候你说还挺着肩膀，你说这多吓人，这是一件高位的，这是一个高位动作，你立刻停止，听完这首歌立刻停止，我跟你说我后边线圈里还够多吗？

0: 你这马上要带队去内蒙古了吗？哎呦，那么长时间见不到你，
1: 想我吧？想不想我？
0: 你别去了。哼，是吗？我怎么觉得今天跟周末似的？
1: 是的吧？
0: 打卡了啊，才从单位走。我跟你说，这个点从单位走特别好走。
1: 嗯，
0: 你看晚个半小时，他就不堵车。
1: 嗯，
0: 不然你这个下了班走吧，就全堵路上了。
1: 厌嘞，十八点左右走，对吧？那这刚好他不堵车啊。我到那个7点钟走的时候，7点半走的时候更没车，可畅快了，你知道，一点都不堵车，也不堵心呢。对，7月27号马上就要带队去。哦，对了，那是我带队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这是我带队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我的天嘞，那不来看看我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说花"，姓董的董，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因为最近的这两天，我的直播间又被。限流，被限了，昨天被拉小黑屋。

多了，咔一下子就拉了啊。然后呢，说我是中重度，也中重度了已经，中后期就是违规。所以呢，就快点吧，你就自己找才能进来看，要不然的话，你是不可能刷到我的啊。你们知道我被处罚了，7月27号啊，我带队啊，还有最后一组名额，想要加入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8月2号小海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四个档期可以选择，性价比直接拉满，919中粉一口价，每人4199啊！这个亲子遛娃、情侣度假、长辈休闲、好友结伴出行，全部都是适配的。如果这个想要了解具体行程的朋友呢，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亲子两个字，亲子两个字就能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或者给董董给诗花发送内蒙古三个字啊，也能够收到完整的推文。如果没有诗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得得风摸919啊。我们呢去这个北戴河啊，我们去那个什么避暑山庄，我们去那个漫步海滨浴场，我们去这个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我们去去草原观星啊，去参加星空课堂，去那个上天文课，然后呢这个去那个原生态的旅游牧场，去骑行观光湖，然后呢去什么就是观那个鸟觅生灵，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探寻什么什么沙土秘境啥的，我也是第一次，我也不知道啊，我没去过这一次，因为我们去年去的内蒙古它不是这条线路吧，而且和这个行程啊安排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还要去学蒙语，我们还跳蒙古舞，我们要去参加草原音乐会，哎呦我的妈呀，篝火晚会啊，哎呀不得了了，我跟您说啊，这一半啊，这不得了了，你快点吧，最后咱就最后一组了啊，7月27号最后一组了。如果说你说我赶不上7月27号，那你就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你看一下你哪个时间能赶上你就报哪个，好不好？来给董董发送市花不是发送内蒙古三个字啊，内蒙古。还有人说要报新疆，新疆已经完全没了，新疆已经就是我们全部都招满了啊。新疆晚没了，那等下一回吧，等下一波，等明年，下一波什么时候？咱们啊，咱们呀、啊，是啊，咱们下一波是咱们，明年，2027年，2027年，7月的新疆也是的，是风写给夏天的情书啊、我们就做，我只愿做它其中潦草的一笔，我们就是去新疆去感受生活，感受美景，感受爱情，感受旅途，享受自由，享受自由啊！等你老了，你就发现你人生没什么遗憾了，就是字儿啊，剩下的就是字儿。来了来了，哈弟们来了！就江江说那个什么旅游的时候，我就给他敬了，静了，因为我的直播间被处罚了啊，所以呢，咱就不敢多说什么这那的了啊。7月27号跟我到内蒙古吧。7月的内蒙古正是一年当中最美的黄金季节，全国多地进入到炙烤模式，内蒙古是凉爽宜人的避暑大天堂。7月的内蒙古有凉爽的风，有无垠的绿，热情的那达慕和璀璨的星空。等待你的到来，走，我们一起去套马的汉子，去找套马的汉子。

0: 你在我心。
1: 我知道你不要笑话我，我知道你此时此刻一定在心里面打着拍子跟我一起唱着，跟我一起应和着，你不要嘲笑我，你这唱的还没我好听。亲了，我唱的多么的风情并茂啊，多么的苏格兰调情情调，嗯，不要跟我比，你比不过我，谁唱都没我好，嗯嗯。那先说我唱的不好的啊，我这马上我拿个枕，我那肉毛毛那个枕呢，我给你封起来，我都给你，我给你封死死的，嗯，这个死扣。

刚才和绿箭奶喝着就是嗓子酒捏哈，那不就不赖我这个地方啊，赖绿箭，赖绿箭。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老师，我倾注了我全部的感情和我毕生所学的所有的唱歌的技巧，请为我打分，我在你心目当中我知道永远是第一名。忘了尿了，好，行了，董哥唱歌可凉快了。嗯，大叔来了，董听董董唱歌让我觉得凉快。嗯，从内到外都凉凉了。嗯，董事唱法。嗯，别人直播唱歌要钱，你这要命啊。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呢？点评我，你们这真的是好讨厌。我刚才唱的不好吗？我真的可卖力了，我唱出了所有的深情，唱出了所有的感情，唱出了所有的情怀，唱出了对草原最最深的向往。啊，你唱的比草原还宽阔。啊，拉婚证那个几星啊，好 K 山东啊，好，看见你就痛快。嗯，看见你你不唱就痛苦啊。嗯，我的妈嘞。嗯，前面对我们静音了。嗯，我们静音了满分是吧，哈，被淘汰了，到底是唱的满分还是被淘汰了，你们啊。不是，我觉得我是满分的话是拼我的感情啊，嗯，拼我自己就是的努力拉到了这个满分啊。嗯，散离地都没有扔了是吧。讨厌了，你们怎么这么讨厌，真的是好气人啊。

0: 我的妈嘞，
1: 白白浪费我这一顿喝猴拉仙子，晚上叫鬼哭狼嚎啊！哎呦我的妈嘞，我得歇歇。哎呦我尿了，让我咽口唾沫吧，好吧。哎，歇会儿吧，歇会儿。好讨厌啊你们！
2: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1: 他对我这个评价，你说
2: 听见流行的力量。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6: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0: 激动难以忘怀。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精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还记得去年夏天烧烤大会带来的狂欢的体验吗？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福阳音乐节震撼来袭，还是在徐州杉山奥特莱斯，7月24号到8月2号啊，连续10天嗨玩不停，哎，有潮流的音乐，有地道的烧烤，有休闲的市集，哎，三大快乐。记得啊，我们的时间是7月24号到8月2号，周边的商业齐全，听完歌之后，撸完串之后，你还能再逛吃逛吃逛吃，再闲逛闲逛，逛买逛买逛买啊！而且呢，场地车位也是充足的，出行没有压力啊，亲友结伴，这个合家欢聚都非常非常。

0: 解封一样。
1: 是花，我就那个，
2: 你好着不跟我说，
1: 不由自主的跟着你一起唱，
2: 是的吧？
1: 这个
2: 带动力绝对的是吧？
1: 唱歌的风味太魔性了。
2: 嗯，你给我打来，
1: 我给你打110分，
2: 哦、
1: 多10分给你的自信，满分加10分附加分。
2: 妈呀，你这么一说，你说你，我都不好意思，我后面没事的啊、嗯。行，就冲你这个分数，我就是那个，我后面我会更加的斗志昂扬，奋发向上，披头散发，嗯，唱的就是油子麻花啊，唱的油头粉刺的。谢谢这位导师，我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我虽然没有讲出我的故事，但是我的故事全在我的歌声里了。我只想到内蒙古去找一个套马的汉子。
3: 是花，本来想开窗凉快一下，不想开空调了，结果你这声音一出来，路边的人纷纷在看我。
2: 路边人心想，我的娘了，今天大叔这一下子，你说这说着他了，你说把他给整疯了啊，以为把你给把你给惹疯了啊，那娘了，你是我们学主唯一一例，就是说惹疯的，知道吗？你不要说是我唱的，你就说你唱，你说大叔来了，我只有把歌声，就是说我只有把这个内心的压抑全部都喊出来，内心的翻嫩全部都喊出来，我才觉得凉爽啊！我的妈嘞！你说路人还以为你说大江大姐上面孔将草原艺术团啊！我的一个妈，谁能想到啊？开创大梁，直接就人以为你要举办露台演唱会。不怪我的歌声，只怪套马的汉子气场太强了，穿透力直接拉满。我的草原，我的妈，那个我想咋耍就咋耍。哎呦，我让洗死了这些人，你们。
4: 东东阿姨，前两天我没打卡，因为我去了上海和苏州，我去了中国最高的楼，有52楼，我在上面喝了饮料，还观察看书。
2: 哎呦，你这小日子过的，你这小暑假过得也太惬意了吧，还喝茶还看书啊，还喝了饮料哦，观察哦，观察看书哦，52楼去了上海和苏州，我听后边还有呢。
4: 姑姑，我在苏州，姑姑请我吃了大

0: 他还给我买了好多礼物。
1: 哦，奶奶。
2: 牛奶阿姨怎么不读我消息？哼。
1: 我来了，我的宝贝了，我的妈了，这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I'm so sorry， 你还在听吗，宝贝？啊。扔蛋蛋，嗯。扔蛋蛋，你扔蛋肚子，你拐了咱猫呢呢？哎呦，正好和我分享你的暑假啊，这个旅行，嗯，和我分享你的暑假趣事，真好，谢谢你啊，宝贝。

那就对，可以。哪呀？是哪？到底那是哪？我想知道。谢谢大家啊、嗯！因为今天直播间被封杀，所以呢，我们就尽力的就这么尽力了，就只能这么尽力了。这是真的，就是当你在播的，你看我昨天对吧？我播的就是兴致昂扬，就是那个就兴致勃勃的时候，咔嚓一下子，小黑屋，把我关进小黑屋了。我真的是就是手足无措，手忙脚乱，就突然之间就感觉就啊，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白兔。怎么回事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然后他就说我威鬼线下引流，我引了这些流，你说我引的到底是什么流？我就在这灰意啊。然后呢，我想了一下，又是什么装修引流，又什么旅游引流，又什么那个烧烤大会引流啊，就是各种引流，你知道。还有那个带货引。晚了，一直在引流呢。哎，防不胜防。然后我还上诉了，你知道吗？我说那个具体是哪里什么的，他就说就是驳回我的上诉，直接给我驳回了，你知道吗？昨天直接给我驳回了，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判定啊，判定就是误，说的判定误，无需上诉。哈哈哈哈。

那你就不要怕我伤心了，反正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一直在违规，一直在被关小黑屋。

0: 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5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商丘中雨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闲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小天才电话手表，专为宝爸宝妈们准备的重磅福利，办小小天才卡，直接半价领小天才电话手表，给孩子的安全守护啊！现在呢，入手超级超级的划算，这是小天才第五这一款手表呢，官方定价是599啊！现在办理小天才卡，活动价只要299，直接省一半啊！还有这个全系列热门机型可以选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时间到徐州移动营业厅咨询办理吧。董你染的头发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颜色。这个叫什么颜色来着？栗色。我问一下我的那个托尼啊，我现在就问一下我的托尼。

0: 亚麻色
1: 哦，发色才好看是吧？这个颜色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色呢，我不知道，绿色还是亚麻色还是什么，反正他给调的，就衬得我更美了是吧？太好了，妈呀，显得脸白了是不是？傻白白。
2: 董董阿姨，
1: 哎呀，你能带肚子猫呢？
2: 华南路，北京路，那边很堵。
1: 哦，谢谢俺家宝贝蛋子，能呢猫能呢猫肚子猫蛋蛋啊，三环南路北京路那边呢车多缓行，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啊，或者我们就按秩序行驶吧，行不行？能绕行的就绕行，不能绕行我们就按秩序行驶就好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听，别怕我伤心啊，我也不怕你堵车，我们就来听音乐，咚咚锵，懂实话让你下班心不慌。

0: 不相信
1: 啊！我的 Tony 老师回我了，他说我也忘了是什么颜色，我当时给你调的好像是梨木色，然后又加了青和灰啊，听到了没有？嘉海，你听到没有？就是这个是梨木色里面加了青和灰啊。

对了，我那个第几次了？带那个蝎，第几次了？提醒我一下，是不是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吗？提醒我一下，我忘了，我怎么记得已经结束了呢？好，那行，那我知道了。懂露出额头好看吗？我昨天露出额头了啊，明天还要继续露出额头，明天还是个男的，因为我明天又去拍视频了，拍完视频直接就不换妆了，然后直接来做节目。

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昂跑的跑鞋，昂跑系列的跑鞋啊，在官网上面呢，一双昂跑的跑鞋，专柜或者是官网，平时要卖到1290块钱，今天是奥莱直供，只要399，相当于三折入手。这个黑色、白色、灰色、象牙白，八款热门的颜色全部都有，每个颜色都超级超级的好看，男女同款，鞋码是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啊，建议脚宽脚胖的朋友拍大一码，线下奥莱仓只现货直发。昂跑的跑鞋啊，这个确实知道的都知道，它呢，它的重量就是每只鞋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要轻，拿在手里面你真的你都怀疑它是不是鞋，而且呢它那个

颜色你会一眼爱上它，超级超级的给力啊，满满的科技感，就是那种你看之后你就觉得穿上它就运动啊跑步啊就都会觉得就是就很快、又轻又快。嗯，有想要链接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学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9 DDFM99

哦，凉州空心说新城区下雨了，新城区下雨了，各位弟们，还有哪里下雨了？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此时此刻你所待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呢？如果下雨了，你告诉我是在哪里下雨了？下的、目前是小雨，是中雨，还是有点大的雨呢？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激动难以忘怀。

0: 1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动动向 Sam 刚才给我发了这个照片啊，新城区绿地商务城已经下了，往下滴滴答答的，那个大雨滴子一个一个的啊，雨了，懂？好嘞，还有哪里下雨？新城区下雨了，还有哪里下雨了呢？有那个你们家附近下雨的朋友，你可以告诉我一声啊，还说整个徐州都下雨，但是有的地方人家就说没有啊，云龙区那边就没下，泉山区那边也没下啊。啊、哦，说没下，你单位门口刚才滴了两滴子，然后又散修了啊，这两可能还没下来吧，它在酝酿的过程当中在。

Oh, oh my God！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大暑来了，唯有什么什么能让我凉爽？哎，光明说大暑来了，唯有空调能让我凉爽。没错啊，当你看到七月份的电费的时候，你的心会更凉，那叫一个透心凉，那个心飞扬，有你凉快的时候。老徐说大暑来了，唯有冰激凌能让我凉爽。

0: 冰淇淋虽凉，但是你也不要贪杯哦。漠然啊，大暑来了，唯有初恋能够让我凉。那的确是凉啊，因为想起来心都凉了半截，就是感觉整个人生全剧终了。如果是你还爱他的话，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完全不爱他了，嗯，就是想起来之后就感觉像是想起了邻居家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啊。那还好，如果说你对他一直就是想着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直还有期待的话，那真是祝您凉爽，又凉又爽啊。五六七八说必须是冰糕啊，今天吃三根了，真的想吃小时候的麻油冰糕啊。徐州就是冰糕，麻油冰糕，三分五分的啊，麻油冰糕，什么还有什么黑金糕，对不对？哎呦我的妈呀，真好啊，就老是记忆当中会出现小时候冰糕的味道，尤其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啊，什么绿豆冰糕啊，什么红豆冰糕啊，反正就是就很纯正的那种冰糕的味道啊。那后来呢，你越长大越发现那个冰糕怎么各种味儿的，有什么臭豆腐味儿的，有什么粘狗味儿、老干妈味儿的，小龙虾的，我这个妈嘞，你说啊，真是太奇葩了啊。还有什么秋刀鱼的、大蒜的，哎呦我的妈的，虽然我爱吃大蒜，但是冰淇淋你要让我吃大蒜味的，我是绝对不接受。还有龙虾我都接受不了大蒜味儿，我只有生吃大蒜能接受啊。其他的大蒜你就说大蒜什么做着这个做着那个我不行，除了那个烧烤，那个就是烤那个生蚝的时候，你比如说配上那个蒜什么炸的那个配上料，那个可以，海鲜里边那个大蒜那个配好的料那个可以啊。但是你说大蒜就是蒜蓉龙虾不行，蒜蓉冰淇淋那更不行啊，蒜蓉什么粽子又是大蒜什么月饼那都不行，包子都不行，嗯，其他的我都是得生吃。嗯，曙光啊，大暑来了啊，唯有凉白开能让我最爽啊。李雨然说大暑来了，冰箱里的西瓜让我最爽。盲丹啊，说那个大暑来了，妈妈煮的绿豆汤让我是凉爽。诸葛啊，说大暑来了去游泳池游泳让我凉爽啊。上次呢我是游了三天啊，我准备我看看这最近再去游泳，最近再去游泳啊。有什么没有给宣传到的，抓紧时间再想一想啊。内蒙古啊，内蒙古想要报名内蒙古的朋友给我发送内蒙古。夏天啊，夏天的尾巴依然在热情洋溢的拥抱我们，大家呢在吃喝一些就是比较凉爽的食物的时候啊，记得一定不要贪凉，对身体不好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凉爽惬意轻松快乐地度过这个夏天哦。今天是大暑节气了，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要送走夏天，哎，再迎来秋老虎，再播战也轮，然后我最最喜欢的秋天就要到来喽。嗯，一切都是那么那么的美好，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1: 是华华人称呢下得可急了，但是一到你工作单位这哈他就没下
0: 哦，
1: 不邪门
0: 哦，他就是那局部地区，嗯，就局部个化远称了。嗯，我知道了。嗯，扛下的风有罪你挽回，谢谢姹紫嫣红说下班就听你的节目挺能说的，嗯，以后我是一个很蛮腼腆内向的人，谁能说我最不能说了，我才是一个最不能说的主持人了，你真是讨厌啊。闷热，一点雨没下啊，快到你们那儿了啊。

好啦，两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bye bye 了，感谢你来听我，谢谢你陪伴我两个小时的时间，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如果下雨的话，那我们更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啊！祝你平安到家，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周杰伦，滑手机玩游戏。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阴转晴，29到3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6、5、4、3、2、1，高空！
6: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6: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9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7度，长沙晴，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延安晴，18到32度，舟山晴，27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鲁勒。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激动

0: 哎呀，请关注大货拉脚，大货溜，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九一九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九一九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5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商丘中雨转阴，23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鲁勒。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阴转晴，29到3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喽，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9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7度，长沙晴，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延安晴，18到32度，舟山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10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5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商丘中雨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用音乐和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篮。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9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7度，长沙晴，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延安晴，18到32度，舟山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孙燕姿。晚上11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5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商丘中雨转阴，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拉起手，唱起歌，
1: 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5: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9: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阴转晴，29到3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白骨拨正芒，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十二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不行。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当旋律全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

0: 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用音乐和声音。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2: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用音乐和世界。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

0: 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2: 我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被爱。

0: 没说。
1: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feeling catch, yeah, honey.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阴转晴，29到36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5到34度。苏州阴转晴，27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九一九 Hit FM。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

0: 不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大雨转小雨，24到33度，淮北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小雨23到31度，华安小雨转阴25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转小雨23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阴，28到36度，赣州多云，28到37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延安晴，19到31度，舟山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妈妈，什么是颜色？
6: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5: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6: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5: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6: 那是绿色的味道。
5: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6: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6: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5: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Hello， 各位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早间7: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小手拉。

梁静茹，小手拉大手，在星期五的上班路上啊，欢迎各位一起来实时分享爆料。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这个微信号就能够找到 Jason 了。添加 Jason 的微信，我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开心键盘群里，你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并且呢，跟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就一起时刻的这个聊天啊，在群组当中完成聊天互动和打卡。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把您想说的话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啊，实时可以接受到大家的这个反馈啊。24小时过后，是不是感觉今天 Jason 的这个状态已经稍稍好一点点了？对吧，非常的浑厚啊，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浑厚的声音。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今天咱们徐州天气是小雨天气啊，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8度左右。今天早上您出门的时候，朋友们，您赶上第一波那个瓢泼大雨了吗？您这会儿已经行驶到哪儿了？您那里下雨了吗？堵车了吗？都欢迎各位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早上 Jason 是5:45的时候起床的，刚起床的时候往外面看了一下，天气还可以，还是那种就是比较蓝天的状态，感觉哎呦，今天真是一个好天气。然后呢，就坐在那个沙发上，我说那个缓一缓神儿吧，啊，收拾收拾东西吧。然后结果再一转头，外面就已经开始乌云密布，6:05开始瓢泼大雨，再加上这个电闪雷鸣，走的时候啊，那咣咣的雷声，哎呦天哪，这变脸变得太快了。然后呢，这一路上这个雨呢，到了新城区这边才开始慢慢的减少，但是呢，路面上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积水，甚至呢，有的地方啊，在那个珠江路，就是靠近徐工的那一个片区，那个积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就只很多那个小车已经到了没过轮胎啊，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提醒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或者是呢过这个红绿灯的时候要注意观察，注意瞭望。积水比较多，速度过快啊，一个是对于自身的行车安全有一定的危险，然后也会崩到路边的行人，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欢迎小鲸鱼，7点钟早上好，说一下雨就堵车啊，这会儿是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吗？还是已经被堵住了？堵在哪里？欢迎您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报道。遇见早上好啊，说昨天大暑，今早大雨啊，这是干嘛呀？这是准备这个出了太阳之后就要开始跟我们蒸煮了吗？直接咱们就上锅蒸了。在下雨的天气当中，说在家里边也更加有时间准备早餐和午餐啊，非常的丰富啊，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要开开心心上班去。

昨天啊，这个 Jason 这个嗓子不是出现一些问题吗？也不知道算不算感冒还是什么情况，反正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给我发来了，说如何快速治疗嗓子，有什么样的秘方啊？我基本上就是该试的都试了。该试的都试了，然后呢我就不停的含那个就是那种含片啊，就带着微微苦味的那种在刚刚上播的片头正在进行当中，快速的把它那个嚼碎，哎呀真苦啊朋友们。真空上料提醒，目前南三环此时此刻已经有这个拨云见雾的感觉了啊，此刻是非常好走的。然后笑脸说已经在路上了，在京港路上，大家要多多注意一下。欢迎巨龙战士静静杨森月落星辰，欢迎乐子有我美丽新人生说，早上全山森林公园那边雨水下的还是比较大的。欢迎于师傅早上好，坦然自若且默。欢迎无为，欢迎盖绿木，海阔天空，大王精王满意，快到碗里来，随遇而安笑脸儿。基本上啊，早上六点半出门那一波都赶上了那个瓢泼大雨啊。出行路上注意安全，这是来自徐良心跳时光。

这是来自徐良的心跳时光。那么提醒各位，眼下正值大暑节气，也正值三伏天的初伏末期，是喜温作物生长最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听到蛙声阵阵，能够听到蝉鸣声声，能够欣赏萤火点点，能够观赏星光璀璨，闻到荷花的清香，品尝瓜果的香甜。提醒各位，在感受生命热烈的时候，也一定要注重清热解暑，清心养心，安然度夏。希望能够在这个滚烫的日子当中，愿您心有清欢，自在清凉，不负盛夏好时光。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

0: 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有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欢迎回来，7点24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继续要为大家诚意安利八月暑期纯玩精品团，没有第三方的中间商，全程由徐州音乐广播主持人带队，靠谱度直接拉满。其实呢，很多家长包括长辈啊，都在比较纠结这个暑期出游，担心呢购物的套路，担心住宿缩水，担心行程赶路又太折腾啊。这次呢，咱们是6天5晚的高铁往返小团，28人轻奢出行，全程零购物，纯游玩，一次把北戴河的滨海风光、承德的皇家园林、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以及司马台长城全都逛遍，山水大海草原风光一站式集齐。7月27号董董带队的首发团下周一即将正式出发了，没报上名的小伙伴，我们还有8月2号、9号、16号团期和你一起出发。八月份的北戴河的海水温度刚好，下海玩水舒适度拉满，完全不用担心水温偏凉。而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也正值水草最为风貌的时候，满眼都是翠绿色，星空通透澄澈，到了晚上气温凉爽宜人。在这个草原上住在蒙古包里，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夜晚观星的讲解体验。所以呢，不管是带孩子撒欢儿玩耍，还是长辈避暑休闲，都是格外舒服的。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有料星球主持人看看啊，一路欢乐随行。这是我们八月份的团期，让您旅途一点都不枯燥。整条线路呢都是兼具了不同人群的喜好，小朋友们是可以玩沙的，出海骑马，还能看马术表演，一整天都兴致满满。家长呢也不用费心做攻略，全程一站式安排妥当，省心又省力。长辈既能游览皇家古迹，又能漫步辽阔草原，气温舒适不暴晒，整个的游览节奏是舒缓不累的。成人价格是4199，小朋友6到13岁和6岁以下孩子的价格均有不同，具体可以咨询客服了解详情。另外，本次行程当中还给大家赠送了草原越野车穿越、星空观星、瑜伽出海等超多特色项目，附赠双重旅行保险，让您出行安全又踏实。忙碌了一整年，到暑假了，最珍贵的就是跟着家人共度一段美好旅途，所以别总是把旅行往后拖延了，选好日期就一起出发吧。想要咨询完整行程具体细节，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即可查看具体详情。进入旅游群还可以扫码海报上的微信，一对一咨询客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欢迎我们的明天，早上好。篮球绽放说， Jason 刚刚听到了那一首下雨的星期天，感觉非常的惊喜，说这大概是20年前听的歌了，当时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它啊。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啊。呼呼说，刚刚在东三环快速路上拿手机拍了一张天空的照片，不知道会不会被这个限速摄像头给抓拍到。提醒各位，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啊！毕竟呢，大家都知道那个。

0: 三环路上啊，非常之灵敏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然后有朋友啊给 Jason 发来了两张照片，这照片拍的是真不错，然后发来疑问说
1: Jason 这个五音我怎么走不到头呀，
0: 到底往哪边走，望也望不到头啊。现在啊我们就心态放平对吧，只要自己头顶这一块不下雨对吧，就是好天气。出行路上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这是来自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这是李健的新歌，叫做《从黄昏到午夜》。在我们的这个群组当中，有不少朋友还在分享着自己拍到的这个照片，是不是这个点位啊？现在已经不下雨了，外面。现在这个雨水已经过去了，已经这个蓝天慢慢的绽放出来了。欢迎梧桐，欢迎蜗牛，欢迎笑对人生，欢迎开拓 profen， 大藤子啊，说拨开云雾见青天了，真的非常的漂亮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大王晶啊 ，DOHE 啊，都在群组里面啊分享了很多照片。现在呢，就是这个云雾啊，有一点点刚刚散去的感觉。然后呢，哎呦，笑对人生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这具体是在哪里呀？那个前面的那个照片像是云海一样。真的像是云海一样，对吧？他说山顶雾绕啊，像那种很像云海，就很像之前在那个云南的时候，早上起床看到远处的山峰，然后被云雾所笼罩住的感觉啊。确实你会发现，你看今天早上早起的朋友经历了早起，然后现在出发的朋友慢慢经历了那种蓝天显现的过程，好像同一段光景在每个人不同的心中都会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人见云霞满天，星河漫天的时候，有人啊也会觉得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所以世界的模样就是每个人心境的写照啊。今年暑假啊，大家如果想要去放松身心啊，可以考虑一下辽阔的内蒙古。关注亲子详情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为爱子欣的翻唱，张三的歌。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大雨转小雨，24到33度，淮北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小雨23到31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转小雨23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7:40，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啊！看到大家拍摄到的这个蓝天白云的照片啊，新宿刚刚发来了一段歌词，特别适配这样的美景，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此刻一起听到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0: 早上好，杰克叔叔。
1: 早上好，早上好。这是群组当中啊，齐天大圣啊，早上好。是一个小朋友，7:45啊，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宝贝儿，今天。我们已经在这个点位里面已经很久很久啊，没有听到小朋友的声音了。啊，快到碗里来。
2: 长安路聚社那个路口，一直到富乐园这个路口的呢，有两起事故，由北向南的哈。
1: 嗯，好嘞，感谢您的路况爆料。长安路聚盛路口一直到福乐园的路口有两起事故发生，由北向南方向，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留意一下。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

7:46了啊，春夏出行，一双轻盈自在的好鞋能够让你脚下生风，既能够在城市街头暴走不累脚，又能够融入通勤穿搭毫不违和，还能陪你奔赴山川湖海，去露营，去野餐，去追赶落日。如果你也正在寻找这样一双全能选手，那么今天这双鞋大家真的很值得关注一下，它呢是瑞士高端运动打牌昂跑轻量休闲鞋，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或专柜平时一双价格要1290，今天呢是奥莱现货清仓，价格399，平时呢在官网上买一双的钱，今天就能够直接带走三双，先到先得限量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说到昂跑这个品牌，你会发现很多的运动员呢，包括很多健身达人啊，在他们的鞋柜当中都有他的一席之地。因为昂跑的创始人里面当中是有那个铁人三项的世界冠军，然后还有一群痴迷研究跑步的运动科学家，所以昂跑鞋脚下的每一步都是经过多次调试之后的成果，舒适体验感真的没得说。而且今天的主角呢是昂跑轻量休闲鞋，这个呢也是昂跑家族当中专门为城市探索和日常穿着而生的轻量级选手。如果说颜值只是他的敲门砖，那脚感就是让很多人入坑的理由，因为踩下去的那一刻，哎，你就会有一种云端漫步的感觉。今天399就能入手，而且还是奥莱直发。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上脚非常的轻盈，采用了云结构的鞋底，让您久穿不累。而且今天这双鞋子是男女同款啊，昨天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72小时之内发货，大家呢可以坐等收货了。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也可以去搭配情侣款啊，和另一半一人一双一起穿出门啊，都是非常之亮眼的。而且无论您是搭配这个牛仔裤啊，休闲西裤啊，运动束脚裤等等吧，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既时髦又百搭。添加福利官微信可以立减5元钱，买2双买3双还能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

加划算。今天呢，一共是有八种热门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象牙白、白黑色、灰色、米色、黑色、白绿色、卡其色和白色，一共是八个颜色，其中黑色的那一款卖的是最好的啊，朋友们，黑色那一款是卖的最好的。如果要是想配这个情侣款的，选一个黑色或象牙白，或者是一个黑色加米色啊，都是可以的。一共八个颜色，大家可以点开链接自己查看，鞋码能够从36码穿到45码，如果要是脚宽脚胖的朋友，建议呢比正常的运动鞋往大拍上一码啊。如果担心麻烦，您就一单，比如说您平时穿这个41的，您就拍一单41的，然后再拍一单42的，然后收到货之后哪个合适留下哪双，因为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收到货之后试穿不合适或者颜色不满意，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线上奥莱现货清仓，限量福利，36码到45码，一共8款颜色，黑色是热销款。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

0: 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阴转晴，29到36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5到34度，苏州阴转晴，27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0: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啊，不用再买很多个会员，一天只需要7毛钱，一个月也能省出一顿大餐来。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除此之外，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陪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让您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能够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另外呢，天翼之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可以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国组网家长管理，实现 APP 应用级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徐州电信星级服务人员还能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 WiFi 6路由器。欢迎各位来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家门口的那个就可以，因为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了。看看哪边离你最近，直接走进中国电信咨询即可。